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透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

0: 丰富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3: 我是李薇。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成都今天有中雨，个别地方大雨，并伴有3到5级偏北风，气温22到27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25，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2: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3: 15、17，我国将持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地热资源为何被称为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
2: AI 短剧从课堂到片场，产教融合如何重塑影视人才培养？
3: 亲子园学变成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设车？
2: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正在发生的历史，
1: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的是地热资源开发。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量的热能。那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继续的开展地热资源的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2: 据了解，地热资源是指储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
3: 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的情况到底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的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6: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个。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5: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6: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

0: 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煮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汤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儿都有，所以呢，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林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十二五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儿。
2: 而随后的13、5、14、5、17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王桂林表示，
0: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1: 家底儿的大致范围摸清了，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又如何呢？
2: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的开发利用。
1: 同时，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3区4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0: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汤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质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十二五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3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26亿吨，干热岩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的前景非常广阔。
2: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的热能，它能否是真的像风光电、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呢？王桂林解释，这个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了。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

0: 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活动仅限端午节这几天。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827-7911 400-827-7911。
2: 那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拥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10几种的草本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是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
1: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量500份，而且只有这几天，有电话一定要多打两次，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暑期将至，盐学游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也频频出现。
4: 当自然盐学变成荒野求生快乐，假期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记者调查发现呢，火爆盐学的背后藏着合同

0: 缺失、安全缺费等问题。那么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些研学活动，到底合同安全该由谁来把关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2: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5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1: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3: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然后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1: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4: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1: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5: 个人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6: 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怎么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7: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0: 今年4月呢，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的职业标准正式颁布了。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就告诉记者，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啊，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以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8: 研学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7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

0: 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通过这种四级竞争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
1: 当下 AI 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面对这样的产业变化呢，各大院校的影视传媒类专业如何调整？记者注意到，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从课堂作业推向真实项目。啊，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3: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2: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分别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3: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4: 那么来自西安欧亚学院的专业教师雷方超就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5: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就作为企业他最在意的是你的交付能力，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其实这是一方面。学生特别是看到每一集结束以后字幕中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感溢于言表。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他也降本增效了，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功。
6: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2: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雨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6: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2: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7: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2: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8: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
9: 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2: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6: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2: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是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

0: 同样的事。
1: 我家在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2: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老师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1: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3: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1: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4: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

0: 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牙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牙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牙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牙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牙前镇团委书记朱艳飞：
1: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0: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牙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0: 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锦余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利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余村是革命先烈向锦余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余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2: 向锦余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余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1: 今天的锦余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锦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3: 我希望传承好锦余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4: 老李，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5: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4: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6: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7: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6: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

0: 1-8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1: 十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的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的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今天不管您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能够亲自的体验感受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4: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
3: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呢，仅限咱们四川听众，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的冰丝凉席。端午节的活动就这几天，错过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小长假最后一天，我们来聊一聊电影市场。截至本周六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光影盛宴。
3: 国产影片方面，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等的类型，既有着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独立特立独行等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4: 进口影片方面呢，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各种亮点，我们马上来听本台记者王雨佳最新发回的观影指南。
5: 月线前瞻，这里是观影扫雷家。备受期待的合家欢动画喜剧片《玩具总动员5》在端午节当天上映，豆瓣开分8.0。传统玩具与科技新宠展开较量，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而人们走向原子化，彼此孤立，失去交流。但皮克斯依旧不会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引领我们通过旁观玩具的成长故事，从他们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看见爱、陪伴和肯定，再去直面现实与难题。一转眼，玩具总动员系列走过了31年，当时他拿出全球第一部纯电脑制作的动画长片，颠覆了主流的 2D 手绘传统，约3000万美元的成本拿下3.75亿票房，让濒临瓦解的皮克斯扬眉吐气，站稳脚跟，也让无数成年人小朋友看到一个始料未及的新世界，玩具是有灵魂的。如今影迷们再一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不就像小时候的玩伴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聚到一块叙叙旧的氛围吗？ 同期由冯小刚执导的年代剧情片《抓特务》也和大家见面了。影片由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讲述了派出所所长肖大力与潜伏特务冯静波横跨半生的恩怨纠葛。在建国初期的胡同小院里，将人间烟火与普通人内心的坚守和抉择娓娓道来。片中那些旧街老巷、瓦房民居、服饰器物等细节也高度还原了时代风貌。
6: 胡老师，
7: 别废话，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8: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9: 不忌讳，
10: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7: 哎，您不忌讳吧？
10: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1: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12: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7: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1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7: 行。
14: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干嘛？
7: 你说他没事老听相声参加干嘛呀？
14: 别动，这还菜叶呢。
13: 这次播得好。
15: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7: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给他逼着，给他。
13: 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7: 你不配。
16: 干杯！
17: 啊，您抓特抓了30年了，您这是一根筋。
7: 哎，别看。
18: 我和姓雷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19: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20: 那我妈呢？
21: 人呢？不能跟命照。
22: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23: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5: 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的科幻剧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已经上映。故事有着虚实交错的核心设定，围绕执着探寻世界真实性的阿志与身份沉迷、古灵精怪的小一展开。两人在真假难辨的世界中相遇同行，也在陪伴与探寻中确认真实的意义。影片主打生活流科幻，摒弃了脱离现实的宏大架构，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重复的石头、规律到失真的生活轨迹、似曾相识的场景等等，都埋下了细节伏笔，让科幻感自然生长，有了新鲜且沉浸的类型表达，成为一面映照观众现实情绪的镜子。
1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真实的。1、2、3、4，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5: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2: 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想一辈子生活在假象里吗？
17: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12: 你说他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5: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2: 你是人吗？
5: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祝各位假期观影愉快，影讯打捞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24: 今天是6月21号，夏至遇上父亲节，早安。夏至昼长，清风蝉鸣，瓜甜果香，父爱绵长，寡言内敛，厚重绵长，两种温柔在今天碰撞，是独属今年的别样浪漫。今日早安寄语：夏至情长，父爱无疆。

0: 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

0: 0239-3511-120 3511-120。斋净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3: 9点01分，在下雨天，一起来分享明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假日龙门阵。各位好，我是孟瑶。哎呀，这个放假时间，今天呢广元天气下着绵绵的细雨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行车的安全。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到咱们的节目中。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啊，大家会怎么来安排呢？因为下雨的天的关系哈，其实可以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看场电影，或是咱们跟朋友聚一聚，其实都是蛮不错的选择。今天广元天气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的温度呢，最低20，最高是22度，今天还是蛮凉爽的，但是房间里面你会还是会感觉很闷热哈。今天是雨天，这周其实总体来说，我们看天气预报的话，就是每天周一周二，就是明天上班了嘛，周一周二周三下周的时间呢，广元都将会是下雨的一个天气，所以请各位哈出门带好雨具。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一起来跟孟瑶在假期最后一天，咱们一起来到节目中，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来说说各位端午假期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如何啊，也可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1048啊，一起来跟孟瑶来分享一下咯。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咱们用一首歌曲来开启咱们的节目吧。

一起来到咱们周末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瑶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大家，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一起让我们在周末来陪伴所有的朋友。今天咱们下雨天这个天气当中，各位打开咱们的广播，一起来跟梦瑶在周末啊，在咱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一起来分享假日龙门阵。今天呢是21号，替大家前往曾家山这边的一个道路路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呢，目前呢这个夏季来临，去曾家山呢这个避暑游客剧增，超长货车和私家车混行，极容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所以为了确保咱们广大群众出行安全，道路畅通，那目前从昨天20号已经开始，一直呢会到10月8号，每日上午的8点到夜间的21时，管制对象呢是包括4轴含以上货车。那目前的管制路段呢是在曾家山的旅游快速通道、沙曾公路、曾荣公路、黑曾公路、S410李家段，目前路段呢会禁止4轴含以上货运车辆。朋友们在管制期间进入管制路段，非管制时间可以间断放行方式。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啊。另外，咱们城区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了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所以目前呢，咱们施工路段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哈。目前的东苑路方向，就是在荔枝东路到文化路段，从前两天已经开始，会到7月15号，这边会进行全封闭施工方式。另外呢，一直到7月31号呢，立东街这边也会分段局部占道施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特别咱们到了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哈，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啊，因为这个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也请大家啊给予理解和支持。

这两天各位吃粽子了吗？啊，端午节到了，很多人哈、啊、都在这个买粽子啊。然而这个选粽子吃粽子，咱们得注意一下，因为前两天有个话题上了热搜，是关于端午节粽子的，就是说有一种粽子哈，纯就是它的那个绳子高温蒸煮会产生有害物质，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因为现在咱们市场上

啊，有关不少品牌的散装粽子，它会用那个尼龙绳或是塑料绳捆绑，有的呢还会贴上塑料的标签。当然据了解，目前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上热搜了，说这个化学纤维哈，这个安全性较差，比如说尼龙绳还有这个等一些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烹煮之后将会产生甲醛等一些有害的物质。那目前这个塑料包装绳是用化工原料制作成的，大多由回收塑料制成啊，其含的一些成分，这种成分的绳子预热之后呢会析出甲醛类的一些毒素。另外呢，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了化学色素，长时间烹煮的话会使其中的塑料剂调色剂对粽子造成污染，使用过程当中会导致有害物质的累积，对人体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安全性相对最低。那目前呢据了解哈，有关于浙江大工商大学食品和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也介绍，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有危害的风险，但是并不需要恐慌，因为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将按照粽子所含有的有害化学物质剂量来计算。一般人只有每天吃也不是这个，只有每天吃顿顿吃，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才会中毒。所以呢目前也提醒消费者啊，我们的化学的这个就是那个绳子和塑料包装绳和粽子一起长时间高温烹煮，它会析出毒素，析出量是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哈，就是不要去买那种绑了这个化学的这个那种绳子或是塑料绳的粽子啊，家庭如果咱们自制的话哈，其实尽量的咱们可以使用材质的，比如说棉线、麻绳、棕叶啊、棕树叶、稻草等天然的这个材料是挺好的啊。而且很多人家庭可能就是选择包粽子，在选购粽叶时就会买到一些反青粽叶哈。市面上呢咱们其实大家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哈，就是买粽子，其实这个反青粽叶它是一些商家为了保持粽叶鲜绿好看，在浸泡时粽叶的时候啊违规加入了工业的一些硫酸铜，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反青，使其表面光鲜色泽亮绿。然而如果长时间大量的摄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铜元素的一个引起一个铜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哈看颜色闻味道

0: 今天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另外呢，也提醒所有朋友，这个朋友说没有，端午节我干了好几个粽子，呵呵，厉害厉害啊！就是这两天咱们冰箱里最多的就是这个粽子。好，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来到节目中。下雨天啊，提醒咱们大伙儿最新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孟阳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刚刚咱们这条路况信息提醒大家，今天咱们的高速路况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南海高速广甘段天气小雨，路面湿滑，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哈，雨天行车控速控距，把稳方向，杜绝疲劳驾驶，咱们做到安全谨慎行车。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

0: 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艾库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艾库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3: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九点的十七分，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目前再次的提醒大家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刚刚接到高速二支队的路况信息，目前 G75 蓝海高速公路广甘段天气小雨，路面湿滑，我们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把稳方向，杜绝疲劳驾驶，咱们做到安全谨慎行车。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周末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感谢大家的关注哈，继续的来到咱们的节目中来跟孟阳一起唠嗑啊，来关注咱们的路况信息。目前咱们全程路况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来到上午这一点位呢，咱们城区上河街方向北向南这一方向在小西街附近有395米的一个拥堵，然后大西街方向西向东，从下河街目前到东街有300多米的拥堵情况啊，这也请各位注意一下。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下一个路段是在我们的文津路东向西滨河北路附近，以及新安路方向西向东十七路附近雪峰路方向这边处于100多米的一个环形哈，有最新路况刷新，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咱们1048，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所以呢，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请各位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了，听完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节目当中，我们要正在为您送上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梦瑶正在为您直播。当然今天呢也通过我们节目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哈，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分享一下，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那今天是咱们端午假期第三天，同时也是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的第20天。到目前为止，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那全国电影市场热度仍在持续上涨当中。今年咱们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多部影片适合全家一起观影。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国产动画影片。今年暑期呢，多部国产动画佳作值得各位推荐一下。第一部哈，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的三国故事起点，以真洛阳为叙事切口，也是再现了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而且会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这部影片将故事设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哈，也是历经14载，然后呢，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还有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将故事设置在背景在唐僧西天取经前的500年，也是影片将深挖红孩儿这位圣婴大王善财童子背后的成长故事。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的电影故事会围绕人类天才侦探开展。影片也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的故事舞台，讲述能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当然这部影片将会为观众带来一场融合了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还有很多好看的，包括呢我们进口电影方面哈，动画电影的小黄人和大怪兽也会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

还有呢就是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起航》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玩具总动员五》对吧，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也会在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当然今年呢喜剧题材影片方面同样为咱们今年暑期全家观影增添很多轻松的欢乐氛围，像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会停二》啊，因为第一部我们也看过确实蛮好看的，第二部呢也会延续这个幽默风格，以轻松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也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所以这个假期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电影哈，到时候大家到了暑期的时候，咱们可以尽享荧幕魅力，共赴一场光影的盛宴。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

0: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半点之后的北京时间9:32，继续回到明零四八广元交通流广播，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假日龙门阵，为您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咱们来关注一下广元最新雨情来了，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广元气象台在6月21号早上8时发布雨情通报，在6月20号的8时至6月21号的8时，共出现了暴雨3站，沧溪2站，望沧有1站，大雨有6站，包括沧溪4站，望沧2站，中雨有85站，小雨有288站。最大的雨量是出现在沧溪的岳山，那最小的最大小时雨强降出现在6月20号的下午3点到下午4点，是在沧溪岳山。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因为今天广元天气是下着绵绵的细雨，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雨天啊，也特别是遇到一些积水路段，请大家一定不要贸然前行哦。

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迎来夏至节气。夏至呢是一年中啊白昼最长的日子，人间晴好，万物繁盛啊，咱们可以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盛夏了。在夏至过后呢，天气愈发的炎热起来，咱们高温高湿时候，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哈。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咱们的温调空调，不管您在车里也好在家里也好哈，一定要调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啊。目前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的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因为很多朋友在关注今天剑门观景区，那目前哈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受降雨天气影响啊，今天元朗道观光车金牛峡栈道今日是暂停开放啊，请大家合理规划游览路线，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啊，敬请各位谅解。

可每当见证你的成功和收获的时候，眼里是藏不住的骄傲。很多人说爸爸很少是把思念挂在嘴边，却总在你离家前悄悄地在行李箱里面塞满很多的特产，然后呢默默站在身后全力托举，成为最坚实的后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大家也来说一说关于父亲，关于爸爸。因为小时候呢各位是不是总会觉得他什么都会哈，有玩就坏了爸爸修一下，捣鼓两下就能够转起来，灯不亮了爸爸来修一下，自行车掉链子了他琢磨一会儿总能弄好，他不是超人但比超人管用。哎，在这个之前湖南长沙的姚聪给孩子手做了一个科幻世界，能够发射小火箭的爬行机器人，7秒内能够完成哈变形的变形金刚啊，他给孩子的哈不只是玩具，更是一个发光的童年。成都有位爸爸哈，每天早上都会跟女儿上演一场大戏，今天是改编啊儿歌的流行巨星，明天呢是街头小贩，百变的角色不变的是细节，每次进门他总是会先敲门，他看起来没什么正经样子，但他知道笑声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还有呢我们总是会听到爸爸会说吃饱了吗啊，是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所有的细碎的惦念。河南有一位父亲连续3年风雨无阻，每周二周四开车往返20公里给住校的女儿送饭，冬天送烤红薯，夏天送鲜果，分量永远是超标的，不仅够女儿吃，还要给全班同学。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不管外面多大风浪，家永远是你一转身就能到的地方。还有一位高中生给爸爸打电话说文科实在学不进去了，想转理科，然后当时呢还哭了啊，怕爸爸会怪他。电话那头爸爸却说这很正常的，能学到什么样咱们就什么样。你他的爱呢不是说你必须得优秀哈，而是你可以不优秀。还有女儿一句哈，想念家的味道，爸爸辞掉工作跨越900公里在他校门口摆摊卖炒饭，同学们都说这是爸爸的味道，纷纷来支持，小摊前排起了长队。所以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啊，今天来说说哈，确实爸爸用坚守和义无反顾的冲锋啊，也告诉大家什么是担当和责任。所以那么今天是端午假期，咱们最后一天刚好是父亲节，咱们可以为爸爸做几件温暖小事儿，比如说可以陪他一起运动，夸夸他，和他聊聊工作生活，还可以亲自下厨做几道他最喜欢吃的菜，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钓鱼啊下棋都可以，倾听往事，带他去一次体检，去旅行，拍照片，给爸爸一个拥抱，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刚刚一首父亲送给呢所有的爸爸啊，今天是父亲节，大家如果是刚刚有空可以回家看一下爸爸，可以看一下父母啊，因为假期时间已经过半了啊，就一天的时间了，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当然在路上啊，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一起来到周末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的风云也来报道说苗啊，来报道了。还有朋友也在通过我们节目说啊，木瑶，你刚刚不说今天是父亲节，我都忘了。是的哈，也来给父亲啊打个电话，或是可以陪伴一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周末的家人龙门阵，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感谢各位的分享啊，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小的吹风机能够吹来火灾，各位相信吗？最近呢，在广东一个居民小区突发火灾，浓烟从住户家不断的冒出。所幸当时发现及时，消防人员到现场之后呢，小区物业已经将明火给扑灭了。后来经过了解起火原因是什么呢？住户出门前没有关闭吹风机，将其放在床上之后离开了。当时吹风机呢在通电运行当中突发短路，冒出的火苗引燃被褥、床垫等可燃物。吹风机的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再次请大家，因为有一个这个吹风机起火的这个实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实验在开始，消防人员先用那个测温仪去测试吹风机工作的温度，结果显示呢，吹风机在热风模式进行当中，最高温度是在60度左右。随后呢，消防人员将开启状态的吹风机放入纸堆中，并遮挡住那个进出风口。15分钟之后，吹风机开始冒烟，并且呢，发现明火，并引燃了那个纸堆。接着呢，消防人员将吹风机放进了塑料盒当中，观察其附近温度变化。10分钟之后，吹风机与塑料盒接触，温度达到109.9，哇，这个温度15分钟之后更高了。当时那个塑料盒多处被烤化，出现了波动。所以使用吹风机烘烤衣物是否也会起火？在另外一个实验当中，消防人员用吹风机吹湿袜子，7分钟之后，袜子已经被烤干，而且表面被烤了一个洞啊。所以咱们吹风机安全事故多原因，用后呢不关电源、失手接触等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一旦遇到火情，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应对呢？如果吹风机出现时异响的一个响声或是冒烟，要立即关闭开关，并且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那如果使用吹风机时突然起火了，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以防触电。如果没有办法确认电源是否切断，可以用干粉的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那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去捞取它，应当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是拔掉该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咱们再将吹风机给取出来，将其置于干燥通风处彻底晾干。如果不确定其内部是否是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呢交由专业人员来检修。所以呢，通过这个事呢，我们听大家日常咱们大伙在使用吹风机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不要把头发一吹之后就不关电源放在可燃物上这个是相当的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用完之后、使用之后，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电源给关掉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一转身都关网了，吹风机没关，干湿机这种情况各种情况出现，那真的是就很麻烦了。

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在我们的9:55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家人龙门阵，孟阳正在为您送上哈。今天呢，也是夏至，也是父亲节，同时是咱们端午假期的假期最后一天，所以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哈，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哇，刚刚我们的老铁公交师傅准点准时来报道哈，今天也在上班啊，咱们一起相互陪伴哈，在周末来陪伴大家。这个朋友说没有啊，夏至来了，天气真的热起来了。是的，天气热起来了啊，咱们缺水该热了嘛啊，毕竟6月21号了啊，六月底了，快六月底了，咱们马上也会迎来暑假的时间了啊。这位朋友想点歌，点歌在稍后的11点钟，朋友们11点咱们会来听歌。这位朋友说，哇，孟瑶，夏至愿所有美好如约而至。还有朋友说马上要放暑假了啊，确实大热天要来了啊，到夏天呢是咱们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对哈、啊、小时候咱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不像现在孩子还条件那么好，但是咱们小时候好像买爸爸给我买个冰棍，买瓶汽水，然后呢还记得那个在树下，就是婆婆用那个蒲扇，我们喊那叫蒲扇，扇子在那树下这个一起乘凉的那个情景，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那个情景啊，还蛮好玩和有回忆的感觉。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欢迎朋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十点零二分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这里是我们的家人龙门站，梦瑶正在为您送上啊，朋友们也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在周末继续来到咱们节目当中。

我们下面的这一小节，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各位周末如果是放假的时间刚好有空的话，咱们可以哈来揭秘一下老旧家电。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家的有一个冰箱应该是用了数不清的一个年头了，就是我已经忘记是我小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买的了哈。其实咱们老旧家具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老旧家具的一些困惑一些事儿啊。因为很多家庭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冷藏室食材乱堆，难闻的气味互相的沾染，冷冻室的一些僵尸肉，特意买的鲜虾冻了没几天就开始头黑腥臭，更隐蔽的是门封条发霉变黑变形，不仅会导致冷气外泄，耗电量成倍的增加，那封条缝隙里还藏着肉眼看不见的霉菌，直接会污染食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冰箱的诊断自测表。如果您给您的家的老冰箱打个分，咱们60分以下就建议您换新的了。比如说开关门有没有声音，冷藏区有没有积水，冰箱门关不关的严，抽屉结冰拉不拉得开，门体生锈，温控开关不灵敏，运行有噪音，异味大，内胆破裂，电路老化，不制冷。因为这个如果是哈总分在100分，家里冰箱符合其中一项就会扣除相应分数，60分以上我也可以继续使用，60分以下就建议真的可以哈立刻淘汰了。还有一个是洗衣机，老旧的洗衣机呢皮带老化松弛，便容易哈跳舞带来噪音，窗垫长期潮湿不干，不仅容易长霉斑，更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取放衣物造成二次的污染。还有烘干机同样不容乐观，蒸发器翅片又迷又窄，毛絮长期的堆积潮湿，对吧，烘出来衣服总是带股酸臭味。那如果是大家看一看哈，来自测一下洗衣机，比如说看洗衣机是否有那个突出的柜具，还有橱柜，还有看洗衣机启动之后是否有噪音或震动大的问题，还有去擦，用白纸巾去擦拭窗垫，看有没有这个霉菌或是污垢，还有去闻洗衣机和烘干机桶是否有异味等情况。下个空调是咱们夏天必用的，换季开空调只洗滤网远不够，咱们随手一擦，用了5年的蒸发器，脏污远超肉眼所见。老款空调呢效能低啊，制冷既泄漏，压缩机老化，制冷变风扇，噪音大，电费涨，那内部积攒的那个细菌更会随风吹满全屋。所以咱们一定要看看哈这个老的空调机，如果是有这个制冷啊制热效果的明显下降，运行当中有明显噪音，外机震动明显，电费呢比正常高30%以上，或是

出风口有霉味或是异味，超出保质期的之后一年内还在维修，外壳发黄开裂等等，还有包括开机有烧焦味或是冒烟，更是马上要断电换新空调了。当然们换新怎么不盲目哈，咱们还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确实咱们有时候大家在关注咱们家电更新换代，这个不仅关乎咱们眼前的便利，更关乎每一次家人的健康，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今天去关注咱们的一些老家电的一些问题。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冷门节目，姚正在为您送上大家继续通过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条是我们广元的朋友的最爱啊，就是每天，因为民间有个吃法叫做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啊，今天是夏至啊，刚好是收获当年新麦，所以咱们夏至吃面条有诚心的意思。那为了帮助咱们大伙呢可以安全健康的吃面条，我们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面条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南北方具有吃面条的习惯。市场上售卖的根据含水量差异主要分为像鲜面、鲜湿面，就是我们讲的半干面和挂面。鲜面呢是以小麦的面粉为主要的原料，含水量是30%左右的生面条，主要呢是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但保质期较短，一般在超市或是菜市场现做销售。啊，还有呢鲜湿面，这个呢是经过和面熟化，还有包括压盐、切条、切段、包装等工艺生产的湿面条，含水量呢一般在20%-25%，主要特点在于含水量高，口感好，而且保质期比鲜面要长一些。挂面的话是咱们经常家里面会用到会吃到的哈，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的原料，经过各种的工序之后成为干面条。面条呢经过干燥处理，含水量一般是低于14.5%，主要是含水量低，容易好储存，而且使用方面很方便。咱们选购面条其实是有讲究的咱们大伙尽量去正规超市和农贸市场去购买面条，要注意哈观察外观的一些特征。比如选购啊，咱们当天说的还妈的叫光要的还叫和面啊，咱们得买当天的，就不要买太多啊，量就够就行了。选挂面的话，咱们看一下包装是否完好，标识是否完整，尽量挂面的保质期比较长，但夏季炎热容易生虫，咱们最好是把面条放在容易通风干燥避光的一些环境中去保存，可能比较好一点哈。今天其实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其实面条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马上呢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梦瑶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各位啦。
1: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了，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10:16，孟阳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

今天呢，6月21号，我们也迎来了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作为最早被确定为的节气之一，夏至呢是盛夏的起点，也是阴气初生的转折。伴随越来越浓的暑气，不少朋友容易感觉到燥热不舒服。夏至咱们该如何养生啊？今天也把养生攻略给大家做好。进入夏天之后，要重视养生的保健。咱们夏至饮食应该清淡，以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夏至呢，暑热难耐，机体营养随汗液流失，面条可以补充人体的所需淀粉、蛋白质、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所以呢，你看刚刚我们还给大家分享哈，夏至咱们吃面，以粗粮面呢、杂面为宜，绿豆杂面、荞麦杂面都是挺好的。夏天呢，瓜果丰盛啊，吃瓜有肾经止渴的功效，而此时咱们节气推出的苦瓜和冬瓜非常好。需要注意的是呢，咱们脾胃偏寒的人群需要煮熟吃或少吃。此外呢，夏至时节还可以适当的吃点橙子、荔枝以及龙眼肉。夏日炎炎炎，容易呢心烦气躁、虚火上炎。想要缓解不舒服，可以试试哈清热解暑的带饮的茶乌梅三豆参汤，缓解身经的同时，还可以哈补气化湿。当然夏至之后呢，咱们暑热耗气伤津，容易出现心烦、意乱、气短等情况。同时暑热多兼湿，人会感觉到属于那种头身困重。夏至的时节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的愉悦，以降心火。还有咱们适当运动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循行。建议呢早晚凉爽时咱们选择室外的活动，推荐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等慢节奏的运动，避免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好，咱们夏至啊养生一定要注意哈，空调吹整夜，你想想空调温度开得过低，一开一整夜，这个行为很容易使寒邪之气进入体内，损伤阳气，使身体的气血受到了受阻，导致像感冒啊、腹泻、头痛、鼻塞等等。还有咱们夏天啊，人体阳气呈现向外扩散的趋势，体内阳气相对不足，摄入过多的生冷食物会严重损害人体的阳气，甚至呢容易出现肠胃的问题。夏天咱们出汗多，很多人口渴了就大口的猛灌水，短时间大量喝水会引发像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建议咱们可以少量多次饮水的方式。夏天呢，咱们气温呢属于很炎热，人的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如果刚洗完比如说出完汗什么的哈，去洗冷水澡，寒气容易侵入人体，导致阳气受损，建议咱们可以用温水洗澡，这样不仅利于消暑防病，还可以加快血液循环，降低肌肉张力，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加抵抗力。最后是咱们夏天的剩菜剩饭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吃了之后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呕吐等情况，甚至会导致食物中毒等问题，建议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新鲜的食物。所以咱们顺应今天夏至的节气，好好调养，少贪凉吃清淡，进行慢动，咱们健健康康过完整个夏天。

0: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我们上午的10:25，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刚刚一会儿还在说孟瑶，这个端午节吃了几个粽子呀？哎呀，粽子虽好，但是不能多吃啊，朋友。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粽子，这两天一个家里，每一年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咱们粽子，就是确实是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欢迎，但是咱们粽子哈，再次提醒大家不能贪多，就是不能吃的太多，因为咱们确实粽子它首先它不是很消化的啊，像一些老年朋友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平时有胃病的朋友，咱们得少量的吃啊，不能这个吃太多，而且如果说饱腹感了，不要再硬吃，强行进食的话，它会加重咱们的肠胃负担啊。
1: 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
0: 还有朋友说，没有，端午假期已经快收尾了。是的哈，这个今天是咱们假期最后一天，广元下着绵绵细雨，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来到咱们周末的节目当中。当然有任何的路况

好了，马上呢要回来进入我们的半点，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来到我们1048有最新路况信息，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今天想跟父亲点歌，点歌的话在稍后的11点钟啊，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又是父亲节，我们稍后呢会在11点钟来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哦。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节目当中来到上午的10:31，这里是孟阳，继续和您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各位啦。半点之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来到上午这一点位咱们城区的路况出行情况。这一点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利州东路二段方向，目前到利州东路三段方向这边拥堵排行387米。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上河街方向北向南这边过来方向有170米的拥堵，从新华街到蜀门北路一段有320米的缓行哦。还有来关注望江路方向北向南有138米的一个缓行情况。东坝方向过来，东坝方向主要是在文化路方向西向东这边小堵，主要是在老城方向老城的几个点位

同时感谢大家的关注。刚刚有朋友来自我们的铃铛说，今天这个下雨天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在家里玩可以啊，家里面咱们也可以一起家里面其实因为孟瑶是个非常喜欢在家里面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咱们可以换换我们的衣柜啊，打扫一下卫生啊，来看放点音乐，看点电影，做点好吃的，其实也是一个假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近呢，我看过一个说法，说有一项延年益寿的运动非常简单，老年人呢能够做，从延寿角度来讲，有可能比跑步、游泳、打球还要好。这个运动就是什么呢？散步。却发现呢，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国死亡率，这样做呢，全国的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可以再降低19%。散步呢被证实是长寿第一动，在2026年的一个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研究，为散步的健康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一个证据。研究又对110,000人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结果发现啊，在他们追踪的10几项的运动当中，散步排到了延寿第一位。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国的全因的死亡率。更重要的一点是哈，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结论，运动呢多样化能够带来额外的健康益处。在坚持散步的这个上边，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运动，与仅进行单一运动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可以再降低19%。这一优势呢，独立于总运动量之外，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上面均有体现哦。当然，散步的全方位健康的好处有很多，是从头到尾的保护，像心血管的这个天然保护剂，因为运动散步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对控制像血压、血脂、血糖都有好处。还有是散步不仅锻炼身体，更有助于滋养大脑啊，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还有散步对于关节友好的运动之一，能够有效的保护骨骼和关节的功能，释放改善，能够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释放啊改善情绪的状态啊，还有增加免疫力。咱们适当的散步呢，可以促进免疫系统功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啊，所以我们每天可以时常做到至少30分钟，每天散步锻炼应该持续在30分钟以上，可以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的有效锻炼效果。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咱们可以把30分钟拆分为多个时段进行啊。咱们步数的话呢，最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每天的行走是6000到8000步，即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险，无需强行追求更高步数。咱们还可以哈，就是健康人群的话，任何时段其实都可以散步的啊，但需要注意哈，饭后应该休息到30到

一小时咱们再开始散步啊，避免对肠胃造成负担。散步还有技巧哦，咱们散步时可以有意识的去摆动双臂，可以增加上肢的活动量，提高整体运动效率，同时有效的有助于保持咱们身体平衡。还有咱们像一些朋友哈，因为每天是咱们经常会说科学运动啊，特别是咱们饭后啊，咱们散散步真的很适合大众。这个我美妮说很喜欢听音乐散步，其实也是很好的方式啊。还有朋友说我散步已经从以前到现在哈都在坚持，不管是快走还是慢跑还是散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方式。

0: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分享孟阳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啊。目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啊，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今天往成都方向高速还在堵，那就堵车吗？没有没有嘛哈。今天因为很多朋友到了这个下午这一点，我估计很多朋友会返程啊，去上班的路上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回广元。当然今天因为下雨天啊，咱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的一个哈行驶的安全。
1: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
0: 应该下午一波咱们上学的孩子哈，学校周边咱们上学的一个高峰期，也提醒大家最好是如果是不轻松孩子的，咱们绕开学校周边的路段吧啊。另外咱们今天高速路况目前总体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自
1: 由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
2: 好了，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到了夏天之后呢，

我们的生活中西瓜是我们的最爱，到底哪种西瓜值得买，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有哪些西瓜怎么花样有新吃法呢？其实每一年哈，其实大家伙呢可能在选购西瓜的时候都会都会想，哎，西瓜到底是怎么来选哈。因为据了解，我们每一年哈要吃到全球约70%的西瓜，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所以西瓜其实从头到脚都是宝哦。补水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特别是咱们每次在外面口渴了或者怎么情况，来一个西瓜，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惬意哈。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因为其利尿可以达到祛湿、体内湿气的作用，常被称为夏季的利湿第一瓜。值得一提的是西瓜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中的天然色素，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于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前列腺，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预防多种癌症。还有西瓜的脆衣，去掉西瓜皮最外边的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那个翠绿色部分的就叫做西瓜脆衣，适量适当吃，有清热解暑、利尿消肿、生津止渴的作用。还有一个西瓜籽仁，炒制之后咱们啊来吃的话，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一些情况。所以咱们挑西瓜要注重看什么？看品种、看瓜皮、看藤蔓。最后呢咱们再来敲一敲包括咱们很多朋友说看瓜皮怎么看哈，其实西瓜好不好的话，很多线索都藏在那个瓜皮上面，你们是不是这个没有发现呢？咱们先选模样周正、饱满均匀、圆一点的瓜，歪瓜的话少选。再看纹路，咱们可以挑选绿条纹或是浅绿色，对比分明，纹路清晰利落的瓜。最后呢咱们摸那个果皮，选择表皮更光滑的瓜。还有哈，如果西瓜饼干枯了，说明放置时间过久，可能不新鲜了。另外西瓜饼它是为绿色，一般是较为新鲜的，营养保留也更好。西瓜在成熟当中藤蔓它会弯曲，藤蔓直的话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还有咱们敲一敲小选西瓜，咱们祖传手法就是敲一敲拍瓜来辨生熟，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的硬度含量各异，所以咱们敲打时震动频率有别，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就像咱们声音像拍额头一样，它会梆梆响，那代表它的成熟度有点差。如果拍胸膛一样是咚咚响，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如果拍肚皮它是噗噗响，那代表它已经熟过咯。还有西瓜水分很足，糖分呢也不低，切开之后如果是处理不当的话，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咱们买西瓜时尽量的选择像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在购买时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好的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要注意哈，切前洗干净少切快封。还有就是咱们吃瓜最佳时间在早饭后或是午饭后2到3小时吃，或是运动之后咱们可以来吃一定要密封冷藏，尽快吃完，注意限量哈。咱们最后听大家，很多朋友说吃西瓜我们其实直接吃更好，不建议哈打成西瓜汁，因为西瓜含糖量不算高，但升糖指数不低呀，你榨成汁之后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反应也会更明显，尤其是超重肥胖或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更要少喝啦。

好，朋友们，刚刚咱们收到路况信息，赶紧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七五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因为绵广向，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高速路况信息哈，这是绵广向1523交通事故处置，所以目前处于临时交通管制，请提醒各位驾乘朋友哈，咱们一定要注意控速控距哦，朋友们啊。再次请大家，七五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因为绵广向1523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目前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也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出行。还有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接到咱们高速的二支队五大队路况信息，因为辖区雨势较大，路面积水严重，目前是关闭了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仓溪设备站。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哈，注意一下，目前因为这边的辖区雨势太大了，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呢，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仓溪设备站，各位注意一下，这边一定要注意，咱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啊关闭啊。

好了，朋友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咱们接到咱们高速的路况信息提醒哈，目前提醒大家，咱们需要注意几个路段的情况。

刚刚咱们的高速路况，G5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哈，绵广向的交通管制目前已经处置完毕了，也在恢复正常了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刚刚咱们的高速交警特别给咱们提供路况过来说啊，刚刚的G5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绵广向的交通事故处置已经处理完毕了。再次听大家，咱们高速二支队五大队目前路况信息提醒，因为辖区雨势较大，路面积水严重，目前是关闭了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仓溪设备站。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合理规划行程，注意雨天行驶安全。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欢迎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想来听好听的歌，可以发送我们的微信歌名到我们的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目前我们和大家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目前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的 G5 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因为之前因为绵广向1523交通事故目前处置，目前这边已经恢复通行了。我们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哈，空速空距，谨慎安全驾驶。
1: 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冲。
0: 那目前因为辖区雨势较大，提醒大家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呢，高速二支队的路况过来，因关闭了广元南收费站、卫子收费站、桥子坝收费站、仓溪收费站。我们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合理的规划行程哦。刚刚公交市委在说，这个火车站啊，这边送客接客车太多了啊。目前站前广场，我们再次听大家即听即走哈，说能不能这个跟咱们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还有公交市委说，今天是这个父亲节，祝全天下的这个父亲快乐哈。好的，我们刚刚呢，公交市委在说啊，利州东路和育才路交叉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我们这边马上及时反馈。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朋友。这个朋友叫喜杰，说明好，我想听一首陈奕迅的《红玫瑰》，好久没有听了，然后刚好在车里听节目，可以没问题啊！也祝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刚刚接到咱们高速的路况信息，提醒大伙儿哈，很多朋友在问广元南这边什么情况。这边呢，因为这个辖区雨势太大了，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是关闭广元南设备站、魏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苍溪设备站啊。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小杨什么杨，哎，来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祝大家周末愉快哟！感谢老铁小杨啊，我们一起在周末节目当中来送给我们的小杨一首歌曲《遇上你是我的缘》。

接下来分享陪姐说梦想好，来一首《山丘》，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大哥的经典老歌《山丘》，送给这位朋友。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我没有刻意隐藏。

刚刚咱们有听众朋友给咱们反馈说，利州东路和育才路的这个路口方向红绿灯不亮了，我们这边已经及时反馈了。刚刚呢，他们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处理，但是目前下雨，暂时没有办法恢复哈。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经过利州东路和育才路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红绿灯不亮啊，请大家一定要就是观察路况啊，慢慢通行就可以了。目前因为下雨天，暂时没有办法恢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好了，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1048，这里是我们的端午假期第三天，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继续来把好歌送给大家，来分享迪迪说想听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最近看浪姐，好喜欢范玮琪，哇，这也是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有朋友在问为什么目前的广元南收费站啊这边为什么处于关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辖区目前路面积水严重，雨势比较大，所以目前呢我们广元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目前是关闭了广元南收费站、卫子收费站、桥子坝收费站、苍溪收费站。我们再次听各位驾驶朋友哈，随时关注咱们1048啊，如果有管制通行消息也会立马通过节目跟大家进行发布。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朴实的民谣风，
5: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4: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6: 回到莱萨，回到了布达拉。
4: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八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11:31，这里是牧羊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端午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来陪伴大家。目前我们赶紧一起来刷新一下目前这一点位出行路况信息。目前从建设路到蜀门北路一段有187米拥堵，另外呢，来关注一下的是女皇路北段方向南向北这边缓行是303米，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的是财神街方向从古都路目前到利州西路一段

拥堵环形有180米左右哈。车华路方向雪峰路附近西向东这边是环形有141米。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提醒大家咱们的高速路况哈，目前因为雨势大较大，路面积水严重，所以目前很多朋友在问广元南设备站这边，是因为雨量较大，所以目前依然是关闭了广元南设备站、魏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仓西设备站、

0: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
1: 好了，朋友们，刚刚呢咱们给大家分享高速路况，听大家刚刚有朋友在问广元南社会站目前这边交通管制已经解除，朋友们这边可以走了啊。目前刚刚呢咱们说到了我们的辖区这边广元南设备站、卫子设备站、桥子坝设备站、苍溪设备站目前这边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啊。
0: 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
1: 刚刚知物在反映的这个问题哈，说在反映正德中学这个地方有一条野狗啊，天天撵人。好的，我们这边啊马上跟咱们民生会记者联系一下好吗？感谢知物啊向咱们热心的提醒的这个事情。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听完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有朋友啊，刚刚呢，我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在问广元南设备站，提醒你哈，目前这边可以走了啊，这边可以走了，没有问题了啊。再次听大家，目前呢，我们立柱东路和育才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反馈了啊，因为在下雨天，所以这边暂时不能够这个维修，请各位朋友再经过此处咱们慢行哦。下面是来自我们的十月要听的一首歌曲，要听成全，希望梦瑶可以成全，当然没问题，一起来分享歌曲送给这位朋友。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样说来自海伦的歌曲《桥边姑娘》，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有朋友叫甜甜想听的一首歌，说很喜欢民谣风的音乐，希望朋友可以啊安排一下，当然可以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午，我们一起来分享歌曲。

下面来和大家分享刀郎的一首歌《西海情歌》，老朋友张师搭上我们的末班车了，因为要下班了哈，在最后时间来打卡，想听一首刀郎的《西海情歌》送给张师。

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反馈的利州东路和育才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刚刚咱们的交警已经到往现场，目前这边已经恢复交通了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行驶。

来分享这个朋友叫图腾，说想听一首歌曲孙燕姿的逆光啊，今年好希望可以看一场孙燕姿演唱会。哇，这是很多孙燕姿的歌迷都在期盼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我们广元的歌迷可以去看的一场演唱会。确实我们都是听她的歌长大的。来和大家分享孙燕姿逆光。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信息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Melod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一零四八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一零四八陪你过个真端午。一零四八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中流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1048假日下午茶。各位好，我是阿峰。今天呢是6月21号周日，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因为呢今天呢外面在下雨，雨还呢还算是蛮大的，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朋友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是受天气影响，学生返校，目前呢北二环进城车流及821中学万达大桥车辆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火车站周边主要是金轮南路、泽天北路、辅路还有福兴路这几条道路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啊，也就是从火车站前往建设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东坝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兰屿县的东向西，从利州东路三段到天元街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万源片区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有124米的拥堵。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剑门路当前呢有78米的拥堵。还有万隆路的西东向西明月路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雪峰片区的泰山路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风华路当前呢有189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和南河片区以及下溪片区暂无拥堵路段，当然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此时此刻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来自于高速公路二支队三大队的实时路况。 SH广元绕城高速公路 G501-2N广高速公路广元段 小道中雨路面湿滑，各位雨天行驶高速公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前排后排系好安全带，谨记九字诀，遇故障或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热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信息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16:24，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还有周边啊一些道路呢都是稍微有点拥堵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建设路的北向东，从泽天路到黄泽大桥有481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望江路附近，当前呢有191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东坝片区的文化路西向东育才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万源片区的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当前有122米的拥堵。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西向南，从奥体大桥到文津路，当前有272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北向南，从学府路到雪峰南路，当前有188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和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0: 上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字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7，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路况信息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拥堵路段呢，相比于刚才来说有一点点的增加啊。比如说像是在上西片区的复兴路，也就是火车站附近，目前来看的话呢，4米的拥堵；古都路的北向东财神街附近有387米的拥堵；南河片区的武汉路南向北北京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万源片区的文达路西向北白龙路附近当前的有179米的拥堵。包括还有就是在滨河北路二段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文津路当前呢有273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北向南雪峰南路附近当前呢有230多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坝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

0: 5111120，斋净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

0: 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对我讲，上海那些钱庄人家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儿来同他要账，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账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的这位讨账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都没见着他一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了，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告的是个道台，而且又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是说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利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是被骗呢，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的事儿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20多万的倒账，不消说是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从他递进去啊？闹得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儿也不曾干上，白白的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的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10000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橙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翻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翻台一言问他，他却赖得一干二净。翻台回了志军，志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西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都署的巡捕葛志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了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信是什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跟各衙门的刑名师也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哪儿请出一位给这都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这钟雷西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账卷逃，并将2年多的往来账目抄了一份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封信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都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得他昨日去求翻台设法。这位翻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翻

我们睡吧，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季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踱出课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季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奇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吗？高升低头想到，是什么笑话啊？到了后来又是什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哦，是这个呀，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奇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我连忙问是什么笑话。高升道，就是那边狗公馆的事儿。昨天那狗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儿。谁知他送客以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它倒也罢了，他们不知哪个说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掺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荡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1000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我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数着中间两个字，然后剪开票子来看那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两三行字，写的是吕访未物为唱，仆侍亮君洞见，起在方伯处，待圆转一二，付成1000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错谢，今午道观奉业，起稍后云泥两饮。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儿，然而不便出1000两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诏无公馆收条13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1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升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升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吧。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儿，他便轻轻地送出这1000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季之有什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季之，凭他自己做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什么话，不如自己走一遭。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也不觉着很远。想定了主意，便带了那封信出门，雇了一匹马，上了一鞭，直奔大关而来。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来到大观，见了季之，季之说：“你又赶来做什么？”恭喜发财呢。说罢，我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季之。这是什么话呀？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于是将上相事说了一遍，季之听了也没有说话。歇了一会儿，只见家人来回话，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驾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的话同老爷说。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账房里便饭，知道账房失业，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大哥，还不会他吗？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哪里有这等巧事儿啊？岂不要犯他的疑心呢？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季之又捡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儿，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季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出去会那钟雷溪。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只见季之见了雷溪，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座。坐定了，雷溪问道：“
2: 这个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不知收到了没有？”“
3: 送来了，收到了。但是……
2: 不知千押房可空着，我们可到里面谈谈。”“
3: 甚好甚好。”说着一同站起来，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我连忙闪开，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巷里。这夹巷里有一个窗户，就是千押房的窗户。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
2: 好奇怪呀，你倒为什么？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见他两个人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只听见雷溪道：“兄弟，这件事儿实在是冤枉啊！不知哪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设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是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哪里有这么多呀？又拉到兄弟身上。”
3: 既知道这个很可以递个清供分辨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哪里好凭空捏造？
2: 可不是吗？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志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带兄弟在方伯跟前申诉申诉，求方伯好歹待我说句好话，这事儿就容易办了。
3: 这件事儿，大人很可以自己去说，卑职怕说不上去啊。
2: 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我们一向相好，不然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何必客气啊。
3: 这个万不敢当啊，卑职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啊。季之说：“翻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事，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哎呀，老哥呀，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
2: 这是名分，应该这样。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
3: 这是断不敢放肆的。
2: 那这又何必呢？我们且谈正话吧。
3: 就是自己求差事，卑职也不曾自己去过，向来都是承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闸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

0: 不好冒冒昧昧去碰钉子，那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1000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1000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吧，不要误了事。翻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副职，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味的很了。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人多着呢，不要说同藩台相好的，就同治军相好的人也不少。他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见我的冤枉，这件事儿兄弟情愿拿出18000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这个说到这里，季之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说，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利欲熏为也是没法啊。哎，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治军的发落了。说罢就告辞。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季之已经送客回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呐，好没正经啊，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呀？这里面看得见吗？怎么知道是我呀？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得见的，除了你还有谁呀？你们为什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起礼来了呢？我哪里知道他呀，他跨进了门槛就趴在地下磕头，大哥这般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如果办得好啊，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呈子上告他的是棍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吗？还说只有1000把银子呢。可不是嘛，这种誓词不知道要哄哪个。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18000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怎么驳他呢？他说是他兄弟的事儿，不过1000把银子，这会儿又肯拿出18000来斡旋这件事儿。有了10000或8000，我想1000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了的，又何必另外斡旋呢？正在说话间，忽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季之忙叫被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知道，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季之陪着他老太太来了。季之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16岁了。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自从你大哥进京以后啊，你总没有到我家去， 你进了学没有啊？
1: 没有，我的公务还不够上呢。况且这件事儿我看得很淡，这也是个人的脾气。
0: 你虽看得很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文呢？哎，这会儿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捡出来给你。
1: 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寄之的应酬信。吃过晚饭，只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季之陪着他老太太，也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着。想到季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自林户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在探寻等字样，就是看了它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府却刊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

0: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去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

0: 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

0: 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2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

0: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9: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

0: 巨兽。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净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

0: 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

0: 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

0: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2: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

0: 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
5: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

0: 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

0: 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陆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就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的对面。
4: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8: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4: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 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 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

0: 条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广元新闻。下面请看一周要闻。18号，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

0: 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石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强化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严守纪律规矩，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冰、市委副书记杨浩出席会议。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并剖析了我市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石刚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理解把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以过硬本领、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石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反躬自省，在对照检视中校正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警钟长鸣。要对照立党为公、检身政绩，充分发挥党性的决定性作用，做到对党忠诚、大公无私。要对照为民造福、检身政绩，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所思、所需、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到执政为民、心系群众。要对照科学决策、检身政绩，增强科学决策意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广泛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要对照真抓实干、检身政绩，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干出忠诚、干出担当、干出清廉，做到担当尽责、干在实处。石刚要求要严抓严管、常态常效，在履职尽责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严教育、强引导上持续发力，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市改革发展大局，要在严查摆、强整改上持续发力，以实际实效交出学习教育的合格答卷，要在严管理、强监督上持续发力，推动政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协同发力，要在严制度、强约束上持续发力，以制度刚性倒逼政绩观牢固树立，坚决践行。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近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书记石刚出席开幕会，市委副书记、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杨浩讲话。
1: 市委书记石刚出席开幕会，市委副书记、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杨浩讲话。大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委历来高度重视少先队工作，为我市少先队组织更好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强劲动力，希望广大少先队员要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的新时代好少年，传承中华文脉，争当勤奋好学的新时代好少年，传承奋斗精神，争当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大会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引导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团结协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履行

0: 做好全团带队的政治责任，各级教育部门要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要当好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和引路人，为共同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应有贡献。 开幕会上，少先队员出队旗、唱队歌，少先队员代表作汇报，团市委市教育局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团市委有关负责同志代表广元市第四届少工委作工作报告，市领导龙兆学、李兴荣、刘素英、吴桂芬，省少工委、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大会。
1: 17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的公开通报，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部署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袁华冰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面典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学细照笃行，增强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及时校准正确政绩观，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数政绩的问题。 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全面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方面存在的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切实将整改整治同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工作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真正做到整改有力度、发展见实效、 群众得实惠，要时刻强化纪律规矩，绷紧纪律之弦，带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会议指出，全市政府系统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三农情怀，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保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工作定力，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点任务，严格对标全会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推动各项决策部署在广元落地见效，努力为四川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贡献更多广元力量。 会强调，要着力建圈强链，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强力推动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农业街二连三文章，以更实举措推动农业产业能级跃升。要聚焦富民惠民，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精准做好常态化帮扶，以更深情怀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深化改革赋能，聚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
1: 奋战二季度，各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企业生产马力全开，从文旅地标加速成型到旅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再到特色饮品企业赶单拓市场，全市上下紧盯目标，抢抓进度，以实干姿态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作为间隔线重点文旅标杆项目，蜀道博物馆规划总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眼下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150余名工人同步开展屋面防水、外墙保温铺设、楼梯混凝土浇筑、外

0: 盖墙、抹灰等作业，建设者们紧盯节点，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1: 目前蜀道博物馆主体钢结构已圆满收官，外围墙体完成封闭，施工现场已全面转入内墙装修、外墙施材、采光顶及屋面工程施工阶段，预计该阶段八月底全面完成。
0: 据了解，蜀道博物馆以蜀山、涧壁、栈道为核心设计脉络，统筹设置展览陈列、公共服务、文物库房等功能分区，着力打造为集蜀道历史展陈、考古科研、文物典藏、文化交流、科普宣教、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博物馆，成为浓缩蜀道文化底蕴、凸显剑门蜀道特色风貌的地标性文化建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展示与体验蜀道文化的重要文旅窗口，为进一步挖掘蜀道历史文脉和剑阁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1: 我们将紧盯工期目标，细化施工安排，定人定点推进现场施工进度，派驻专人进场监督，全力冲刺各建设节点，力争工程提前落地。
0: 奋战二季度，位于广元经开区袁家坝先锋工业园的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铝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正满负荷稳定生产。记者了解到，作为 TCL 集团布局西南的重点环保项目，当前公司一期生产线智能化设备高效运转，在提铝、烘干、精制等工序闭环生产的同时，常态化接收川渝及周边电解铝企业铝灰固废循环产出金属铝片、高铝原料、工业氨水等多类产品，成品定向供给建材、氧化铝上下游企业。
2: 2016年，受市场因素影响，我们 TCL 四川环科上半年一直低负荷运行。截止到5月底，我们的产量完成了11000吨。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输出量，要达到30000吨。
0: 与此同时，该公司聚焦产品高质化延伸的二期项目已按计划加速推进，项目立足一期副产品深加工，重点布局高铝料熟化精制生产线，补齐铝灰资源化全链条短板，进一步提升原料附加值，拓宽下游应用场景。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场地平整、工艺图纸深化等工作已完成，施工单位陆续进场，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企业从微废收储、粗加工到高端原料制备全产业链。
2: 今年的4月28号，我们二期建设的建筑单位进场开始施工，然后我们的工期安排是今年在7月10号之前完成仓库的建设，7月底仓库要投入使用，然后整体的土建工程计划在10月底前完工，设备安装在10月底前完工，12月份要投入设备的单体运行、单体调试。我们一期下半年产量提高之后，主要的目标是为二期明年的投料试车做好充足的物料准备，保证二期明年投产运行之后能够生产顺利进行。
0: 在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稳产拓销、抢抓工期的同时，四川白龙湖饮品有限公司正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全力冲刺产值销量双过半目标。在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吹瓶、灌装、杀菌、贴标、包装等各道工序高效衔接，车间工人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产出的天然苏打水、果汁饮品快速完成分拣、装车、发往各地市场。在稳产保产的同时，企业瞄准川陕甘毗邻区域市场，优化完善布局，加密销售网点，稳固线下消费基本盘，线上积极扩大电商渠道，搭建起多元化、立体化营销体系，全方位拓展产品市场。
3: 截止到五月底的话，销售额已完成全年的45%。我们的生产量全年的目标是1753万箱，截止到5月底的话，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的40%。我们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的完成我们余后的一些生产任务。
0: 眼下二季度攻坚已进入关键阶段，项目建设不停步，企业生产在加进，全市各地将继续卯足干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6日，市政府副市长吴勇深入广元经开区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实地查看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严把质量安全关，推动各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区党工委书记杜建陪同参加。吴勇先后来到洪昌盛11.5万吨电解铝节能降碳升级项目、广元市启明星危险废物渣厂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工程项目、亨通年产12万吨特高压输电导线及装备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环保管控、安全生产等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项目单位诉求，逐项梳理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全力加快产业升级、生态治理、项目攻坚相关工作。吴勇指出，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是落实双碳战略、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环保是必须抓实抓牢的生态底线工程。吴勇要求企业要严格对标行业能效标杆，加强科学调度，加快实施进度，优化项目施工进度图，细化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工程建设。要加强质量监管，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和环保标准，打造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吴勇强调，各施工单位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守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提速推进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释放产能。各级各部门要加大日常监管巡查力度，全程跟踪防治工程落地成效，形成闭环监管。

0: 是消除环境风险隐患，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协调联动，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6月16日，广元经开区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此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各镇街道以及辖区59家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敲响安全警钟，强化红线意识。随后开展的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人员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学习掌握应急常识与防范技能。下一步，广元经开区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发展基础，为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盛夏逢佳节，烟火最属道，为激活夏日消费市场，丰富市民文旅生活，擦亮广元特色节庆名片。2026广元市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将于6月25日至7月4日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启幕。为期10天的夏日狂欢盛宴将以精酿为媒介，美食为纽带，演绎为亮点，融合烟火美食、潮流演出、光影盛宴、惠民福利于一体，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全域热闹的夏日文旅消费盛会，点亮广元夏夜经济新图景。本次啤酒节以最美广元嗨啤一下为主题，立足广元属道文旅特色与夜间消费优势，全新升级活动场景与内容体验。活动现场打造超万平沉浸式啤酒烧烤专属区域，空间开阔，布局规整，可同时容纳大量市民游客休闲欢聚。相较于往届，本届活动内容更丰富，体验更多元，氛围更浓厚。10天主题展演轮番上新，每日解锁不一样的夏日精彩。活动期间，冰镇醇厚的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地道特色的烟火烧烤、各地风味网红美食齐聚现场，无人机和烟花秀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的视觉享受与味蕾需求。
1: 本届啤酒节以节兴市、酒兴业、城惠民为策略，在区域经济刺激、广元文化融入、产业融合、舞美提质、内容创新五大板块全面跃升，深度融入女皇文化与蜀道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必将是一场啤酒与音乐碰撞的消费盛宴。同时，为了感谢广大游客和市民，我们准备了30万瓶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凭机票、车票和转发活动信息就可以免费领取。6月25号到7月4号来广元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为热爱干杯，为广元喝彩。
0: 作为本次啤酒节承办核心主体，劳德巴赫广元啤酒有限公司提前2个多月全面启动生产、仓储、配送、现场服务全链条筹备工作，全部生产线24小时错峰生产，统筹调配德式黄啤、白啤、世涛黑啤、 IPA 及广元限定桂花精酿等多款特色产品，针对啤酒节海量客流需求，提前储备数万升新鲜精酿，全程采用低温密闭罐装冷链仓储运输，最大程度保留麦香口感，依托广元优质天然水源、专属双酵母发酵技术，无辅料添加，确保每一杯供应现场的精酿都新鲜纯正。
2: 本次的广元市的劳德巴赫啤酒节，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有3大类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一的话，我们会为我们整个广元市乃至整个四川省的所有的消费者带来30万瓶的免费试喝。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会带来给大家带来我们劳德巴赫在2026年的3款新品。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劳德巴赫今年也会为大家带来全系列产品，然后其中包括我们有特色的 IPA， 然后以及我们的整体的黄蜂系列，还有我们的家宴的2升桶系列，在现场也欢迎大家来去更多的一些品鉴和品尝。
0: 据了解，本次啤酒节还准备了超多游客专属福利，持续释放惠民消费活力。活动期间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白天畅享美食欢聚，夜晚邂逅光影浪漫，解锁广元夏日全新打开方式。这个夏天不用远赴他乡，尽在广元国际会展中。

陈主任是广元市青川县文化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负责人。前些天，陈主任接到了一项任务，县政府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邀请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公共机构的节能减排宣传出谋划策。接到任务后，陈主任反复思考， 决定用青川人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川蒿草锣鼓为载体来宣传公共机构节能减排。跟陈主任一起交流的是青川蒿草锣鼓的传承人，三人在唱腔、锣鼓和舞美设计上经过反复交流沟通，今天是正式排练的日子。

0: 这段歌舞就是由陈光明创作的《蒿草如谷》宣传节能减排的节目。该节目一经上演，赢得了广泛好评。
1: 这种节目的表演形式我们很喜欢，歌词朗朗上口，舞蹈优美动人，还能让我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记住节能减排，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大美青川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欢迎您的收看。记者从广元车务段获悉，为顺应亲子出游热潮，满足家庭旅客出行需求，从11号开始，铁路部门推出旅游季次票儿童票服务，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时将享受票价优惠。
1: 据广元站票房值班员介绍，儿童暂不支持单独购买旅游季次票，需随成人旅客一同出行，由同行成人在购票时添加随行儿童6至14周岁乘车信息。购票完成后，购票人通过铁路12306平台席位预约功能办理乘车预约，儿童席位需与同行成人同步预约。
2: 我们旅游季次票主要是在12306网站或者是客服端里面，有一个季次订期票的专区，点开这个里面，然后旅游季次票有一个旅游的板块，点进这个里面就是去找你所需要的站点或者路线的名称。你成人购买了过后，可以在一个添加乘车人这个位置就可以添加随行儿童。
1: 2023年6月，铁路部门推出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据了解，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据悉，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已上线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三款旅游季次票，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0: 一张季次票连接起家庭出行的欢乐，也打通了文旅出行的脉络，让铁路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值得点赞。再来看下一条，今年端午假期，苍溪县依托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打造民俗展演与非遗互动体验相结合的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1: 在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上，一场以“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为主题的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正火热进行。民俗展演舞台上，苍溪灯戏滚灯精彩亮相，表演者身着特色服饰，手持彩灯，辗转腾挪，盘旋跳跃，尽显苍溪本土非遗文化底蕴。
3: 滚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节奏，都藏着苍溪的民俗记忆。现在我们一直坚持展演和教学，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爱上这项老手艺，让本土非遗民俗代代相传，焕发新生。
4: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这种本土的特色民间表演特别震撼，和电视上看见的表演完全不一样。
1: 看完热闹的舞台表演，一步一旁的非遗体验区，清幽的草木茶香扑面而来。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庙鸭端午茶依托本地天然草本食材，遵循古法配方炮制，承载着当地人端午时节去暑除湿、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
5: 以前只听过端午茶，今天第一次亲口品尝，口感确实不错，整体口感是甘甜爽口的。
6: 端午饮凉茶，百病不沾身，这是咱们长期流传多年的端午民俗。我们希望通过现场展示和品尝，让大家了解端午茶文化内涵。
1: 不远处的换马剪纸互动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裁剪刻折之间，一张张普通的红纸蜕变成蝎子、蜈蚣等端午五毒剪纸纹样。大家在趣味动手的过程中，也直观了解端午驱毒辟邪的传统民俗寓意。据悉，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苍溪县联合主办，现场设置了非遗作品展演区、文明集市活动等内容，集中展示换马剪纸、苍溪根雕、庙鸭端午茶、苍溪灯戏滚灯等近20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持续丰富市民游客节日期间精神文化生活。
0: 端午时节，利州区白潮乡净月湖杏菜花开正盛，当地村民采杏入粽，推出别具风味的杏菜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湖光山色中共度别样端午。
1: 杏菜别名莲叶杏菜、水荷叶，为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花茎叶均可食用。当地村民一直有端午前后采摘杏菜食用的习惯。
7: 端午前后，我们这里的杏菜花开得非常好。这里，我们摘的那个，粽叶，就是我们本地采的，这个是我们的杏菜。根茎非常嫩，等水里面淡一下可以拿来包粽子，好吃得很。
1: 河边采杏包粽的场景也勾起不少游客的好奇心，纷纷加入其中，指尖翻飞间，一个个饱满的三角粽便成型了。
8: 三杯水梅这里，有感觉回到跟家人在一起过端午节包粽子的那种感觉，很亲切也很温馨。
1: 不远处的老乡家厨房里，灶堂里火烧得正旺，包好的粽子跳水入锅，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焖煮两个多小时，揭开锅盖，热气升腾，清香扑鼻。
9: 糯米非常的有韧劲，而且这个粽子啊，它既有杏菜的清香，还有五花肉的咸香，吃起来完全不腻。
1: 大家围坐一堂，品尝鲜香别致的杏菜粽，话家常，忆往事，欢声笑语盈满小院。
8: 今天和大家去采杏菜包肉粽，过端午，大家一起聊聊天，像过节一样的。
1: 除了包粽子，村民们还精心绑扎艾草花束悬挂门前，借艾草祈祥驱秽，寄托阖家顺遂、四季安康的美好期许。

看下一条，文物安全重在防范。记者近日从广元石窟研究所获悉，我市黄泽寺摩崖造像消防工程斩获全省2026年

0: 置，包括通过科学化去操作我每个位置这个设备，比如说这一个监控室室内烟杆，它就会显示这个这一块室内烟杆的实时信息和启停状态。
1: 如果说中控室是消防系统的大脑，那在黄泽寺景区内遍布的消防预警设备就是整个系统的眼睛。从路边的消防栓到店内的烟感器，每个设备都链接到了智慧系统，能够将实时状态及时上传。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紫红外火情探测器，它是相当于我们的人眼可以看到，通过看到火情来报警。这台设备相我们就会提前给它设置一个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就相当于通过红外的摄像机发现那个异常，然后把信号传送到我们的智慧座舱。
1: 结合石窟、殿堂两类空间不同环境特征和文物不可破坏的特殊保护要求，此项消防工程采用差异化设备布设方案，分区配套感烟、感温、红外监测装置，同时依托高清视频 AI 智能算法，实现火情秒级识别，应急处置时间可压缩至2分钟以内。
2: 守护文物重在防患未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科技力量守护好我们身边的历史瑰宝。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一周新闻榜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剑阁县，下面把时间交给剑阁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剑阁融媒主持人曹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县委书记范卫民到乡镇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剑阁县抢抓农时，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技术，为夏粮生产按下了快进键。
1: 近日，县委书记范卫民到乡镇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全力以赴赶进度，抓质量，保安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下泗镇原水泥厂老旧厂区改造、普安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城市更新等项目现场，范卫民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他指出，重点项目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完善城乡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将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推动项目落地建成，发挥实效。施工单位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坚决守住安全红线。
1: 日前，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燕主持召开全县重点水利项目推进会议暨老鹰嘴水库项目指挥部会议，深入分析当前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堵点，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2: 黄燕强调，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信息互通、工作联动、会商研判，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做到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会

0: 伤第一时间解决，绝不允许推诿扯皮、拖延应对，真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资金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规范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建设程序，坚决守住质量、安全、廉洁三条底线，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明星工程。要强化督查督办，开展常态化专项督查，实行每周调度通报，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
1: 连日来，位于下寺镇雷鸣社区的蜀道博物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一座承载千年蜀道文脉的文化地标正加速成型。
0: 作为全县重点文旅标杆项目，蜀道博物馆规划总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眼下外墙保温铺设、楼梯混凝土浇筑、外墙抹灰等作业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2: 目前蜀道博物馆主体钢结构已圆满收官，外围墙体完成封闭，施工现场已全面转入内墙装修、外墙施材、采光顶及屋面工程施工阶段。
0: 据了解，蜀道博物馆以蜀山、涧壁、栈道为核心设计脉络，统筹设置展览陈列、公共服务、文物库房等功能分区，着力打造浓缩蜀道文化底蕴、凸显剑门蜀道特色风貌的地标性文化建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展示与体验蜀道文化的重要文旅窗口，为进一步挖掘蜀道历史文脉和剑各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工期目标，细化施工安排，全力冲刺各建设节点，力争工程提前落地，为剑各文旅产业发展增光添彩。
1: 眼下正值水稻栽植的关键时节，剑各县抢抓农时，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技术，为夏粮生产按下了快进键。
0: 在白龙镇红岩村的连片秧田里，三台插秧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马达轰鸣中，机械臂精准取秧插秧，一行行秧苗整齐栽入田中，行距均匀，深浅一致。近年来，剑各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机化作业面积大幅提升，不仅为机械化插秧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显著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
3: 从5月底帮老百姓插秧，每天工作时间基本上是10个小时左右。按这个地方的商区条件来说的话，我们一台插秧机每天可以插30多亩地。
4: 给老百姓插的是80块钱一亩，大概20天要插600亩左右，一季的毛收入差不多在4万多。
0: 机械化插秧不仅走得直、速度快，而且栽插的秧苗均匀、不伤根、返青快，也让种粮大户在规模化种植中更有底气。母烟海今年计划种植水稻600亩，这两天他正组织旋耕机和插秧机同步作业，一边打田一边插秧，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投入。
5: 今年我们请了3台插秧机来插，每天大概可以插100亩，大概一个礼拜就能够全部插完，既省工又省时，而且效果还好。
0: 据了解，今年剑各县计划种植水稻28万亩，其中适宜机械化插秧的面积超一半。目前当地已组织113台插秧机投入作业，截至目前全县水稻栽插面积已近80%，预计6月底可全面完成。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上城情、剑阁行对口帮扶捐赠发放仪式在剑阁举办。杭州上城区慈善总会捐赠20万元资金及一批物资，用于养老机构建设。剑阁将规范管理，精准分配捐赠物资。上城也表示将持续深化对口慈善协作，助力两地协同发展。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元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与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汇集上寺锣鼓、漓江高跷、白龙纸偶等省市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直观感受蜀道三国文化底蕴。剑阁县财政局、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多部门及金融机构，在下寺镇步行街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通过发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非法金融行为特征与危害，提醒群众警惕保本高息噱头，提升反诈。

0: 防非议事。近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交通运输产业工会在小建门雄关工会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80余名货车、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活动，开展交通安全、互助保障等政策宣讲，现场送上防暑慰问品与暖心午餐，叮嘱一线人员注意高温作业安全。剑阁县餐饮协会联合会员企业向普安派出所捐赠物资，包含25套办公桌椅、80张口腔护理卡。此次捐赠彰显群众对基层警务工作的支持，深化警民鱼水情谊。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剑阁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玄子。
2: 好的，谢谢。想要收看直通县区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广元手机台 APP 随时观看。了解更多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七，星期天。今天是农历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昼达到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我国南方各地从日出到日落大多为14小时左右。夏至这天虽然白昼最长，太阳角度最高，但并不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通常我国各地的最高气温大约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有阵雨。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利州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广沧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沧溪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青川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7度。剑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朝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昭化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广元经开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嘉川镇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白潮乡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7到26度。蒿溪回族乡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7度。沧溪漓江镇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8到27度。沧溪白邑镇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

0: 户跳阵，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苍溪亭子镇，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你去过重庆吗？没有，但听说那山多，夏天特别热，东北人在那边受不了。
1: 那重庆的火锅吃一次就想再吃一次。你觉得日本人如果败了，难道老蒋还会在重庆待着，不回南京吗？
0: 什么南京、延安、重庆，现在都太远，不如出来爬爬山、出出汗，总好过住窑洞吃土豆，明白吧？
1: 明白。如果关科长需要我探路的话，尽管说。
0: 两条路，你觉得我该探哪一条？
1: 我觉得这两条路你都不想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喂鸽子吗？
1: 你有一个眼线，你用鸽子传递情报，它的代号叫松鼠吧。说实话，这个我老派了。

0: 跟我回新京吧，然后去热点。
1: 王坤啊，你这话说的有点让我纳闷，怎么会是我呢？
0: 你真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

0: 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黑土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5: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0: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5: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3: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4: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

0: 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0: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

0: 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3: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8: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

0: 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 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 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 今天到6月26号，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悉，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假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61.1亿元，同比增长1.6%。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国补政策扎实推进，假期前两日相关补贴商品销售5.53万件，实现销售额2.26亿元。 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假期前两日累计收到汽车以旧换新申请790辆， 预计实现新车销售额1.82亿元。 当地时间21号， 在瑞士比尔根山，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抵达会场开始谈判。 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 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 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到最终协议达成。 当地时间21号， 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 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 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安全区。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足协当地时间20号表示，巴西队前锋拉菲尼亚在

19号，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右大腿肌肉拉伤，将接受强化治疗。有巴西媒体报道，拉菲尼亚可能直到16强赛时才能康复。巴西队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迈阿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19号赛后表示，因伤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届时有望出战。此刻提示，记者从云南省公路局获悉，今天17点03分，中断近两日的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公路恢复半幅通车。目前呢，独龙江公路应急车辆可临时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2: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

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

0: 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1: 为何夏至三更变暑伏？
0: 夏至三更变暑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二十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变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0: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一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 53%， 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

0: 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史上最严的安全新规，应该是这个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4: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5: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乘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乘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14: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说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乘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5: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

0: 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咣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1: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0: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咣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出现情况。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儿，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
1: 成员造成伤害。
0: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脱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0: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 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儿朝上的大尖石头。
1: 嗯，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对，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直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0: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
1: 哎，
0: 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0: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7-8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2-3年、3-4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 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

0: 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三千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三千次。
1: 嗯，
0: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嗯，
0: 你
1: 就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
1: 啊，
0: 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1: 嗯
0: 啊，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嗯嗯，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
1: 嗯
0: 啊，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0: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他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上电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

0: 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
1: 嗯，
0: 长按三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
1: 哦，
0: 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按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三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测试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1: 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吗？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梁老师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

0: 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啊、
1: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0: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1: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0: 啊，
1: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格局要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昂。李昂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1: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包括像蛇
0: 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1: 对，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大伙儿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0: 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1: 不是，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指代那些高性能的

0: 硬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有自己的个性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 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也不过分吧。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

0: 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嗯，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
1: 嗯，
0: 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
1: 嗯，
0: 啊，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嗯，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1: 哦，
0: 啊，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1: 嗯，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0: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4个前进档， 最少的是一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四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六 AT 八 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0: PR 电机。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而且我再补充一句哈，咱们这个去年这个九三阅兵的时候看到好多重装备其实都用了增程技术，它是为追求什么呢，静音接敌，可以蔫不出溜的可以去靠近敌人，再有一个避免红外的热源来避免导弹的追踪，这个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在民用车辆上可能这种场景就少很多了，
1: 就稍显得高了一些。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我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儿也表示可以接受，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那是的，
0: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某
1: 些满足一
0: 些
1: 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万斯说，总统要求我们开启新的篇章，改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如果他们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万斯还表示，仅仅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未来几个小时还将取得进一步进展。当地时间2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瑞士谈判中断直播及合影安排时表示，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该消息人士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及整个谈判团队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并称不会与美方代表团共同出席合影环节。消息人士补充称，在伊方拒绝后，相关直播及合影仪式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最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到2030年。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两队0-0踢平，库拉索队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为库拉索队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此刻提示：中央内蒙古东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2: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

0: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2: China, you!
3: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战
4: 绩。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世界杯迎来了历史上第999场和第1000场赛事，中国裁判组的执法牵动人心，荷兰日本大胜则凸显了强队风范。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里面，一组德国2-1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0-0打平了库拉索、F 组荷兰5-1胜了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但是在所有的比分之外，今天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关注点在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者说一群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中国裁判组，而焦点是那位主裁判马宁。
1: 对，
0: 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呢很有意思，在普遍的球迷心目当中称之为叫卡牌大师的这个印象之下，今天其实赛前包括我们的互动竞猜，我们也猜的是今天他会出红牌吗？有可能会判点球吗？最后这两个答案的结论都是否，没有给红牌也没有给点球，但是出示了6张黄牌。我看赛后包括1分钟之内连着出2张黄牌等等，先后都上了热搜。对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整个的这个过程，李老师会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比如说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啊，甚至更高一点点。你刚才提到了啊，作为中国球迷给马宁起的一个绰号啊，卡牌大师，在这场比赛中他总共出了6张黄牌啊，1张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5张给了这个库拉索。对，6张黄牌，我们首先从这6张黄牌本身来说，每一张黄牌出的应该说都毫无争议啊，给的非常的及时。受到黄牌处罚的双方球员对出示黄牌之后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平静，哎，就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张黄牌出的就是针对他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一个犯规动作。不但是马宁这么看，他自己球员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呢，很平静的接受了。所以这6张黄牌，我觉得对得起卡牌大师这个所谓的啊带有玩笑式的这个开玩笑的这种绰号。因为我觉得一个裁判员在场上执法不在于他出红牌还是出黄牌，关键出牌出的对不对，罚的是不是有规则有依据。如果这两条做得到的话，哪怕他不只是6张黄牌，更多的黄牌甚至还有红牌的话，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球员没有做到位，你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足球场上的规则，那裁判员出是根据你的

0: 那么这种好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它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是应该犯规了啊，可以吹的，或者甚至有点套牌的，他今天都没有吹，
1: 保持了比赛的流畅度。
0: 对，说的非常好，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高的平台上有一些的动作，他认为就是这个平台中应该有的这个动作，不是犯规，不是犯规这个范围，也没有触犯哪条规则。那么他带来的好处就让整场的比赛变得异常的流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上半场补了4分钟，下半场补了5分钟，总共全场只补了9分钟。我们相对于马宁执法的前面的所已经完赛的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补时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没有统计啊，说是最少的，但我认为一定是最少的那几个之一。
1: 嗯，
0: 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说体现了他对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整个的对双方的球员的特点和场上的这种双方的动作这种拿捏的尺度拿捏的非常好，也就是他赛前的准备是非常精细非常充分的。对双方的场上队员，我觉得他都心中有数，你是什么样的队员，你有什么的特点，你速度快还是你善于拼抢等等，他都有明确的把握，都没有超出他的了解的范围，所以才敢于这么去弄。再一个，从裁判员本身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我在裁判圈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裁判员的朋友，就是过去的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跟他们私下做了一个交流，我从他们的这种判断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这种印象，就是我的感觉他们都认可了，就是今天马宁在场上第一跑动积极主动，第二所有的判罚的点都在他视线范围以内，而且不是很远的视线啊，都是在大概在15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他的跑动不但积极，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球点在走。但是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瑕疵在哪里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由于跟的是比较紧了，
1: 那个跑位是吧，
0: 哎，对，他的跑位和双方队员在传球的线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妨碍，
1: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库拉索队怎么多了一个后腰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赛后今天比如我在评论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的时候，马宁自己也会看录像，也会反复的去复盘这场比赛，也会听取来自同行尤其是国内同行的一些意见，我相信他在第二场如果还有机的话会很好得到改善。
1: 是您说这个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包括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美国的当地的一些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对于裁判每场比赛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他们对马宁的评价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他们特意点到一点，就是说上半场说他有意识控制住了这个判罚的尺度，就是您刚才说的让比赛流畅起来，当下半场有一点双方开始拱火的性质的时候，他们特意点到说马宁开始加大这个判罚的这个力度，就是要把这个拱火的苗头
0: 压
1: 下去，就是能看出来主裁判是希望让这场比赛既流畅又在公平的一个氛围之下持续的往前走，说这个意图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比较公认的，对吧？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啊，马宁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态度很坚决啊，就像他在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方的队长叫到了跟前，然后呢解释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类似的普及。因为这次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又有一些新的规则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参赛的1248名的参赛球员未必每个人都知道的很清楚，比如说那个捂嘴红牌的问题是吧，就是被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
1: 他那个习惯没改过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一点。另外我留下了很深一点，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注意了一点，就这场比赛不但是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有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的正赛中出任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任务，同时这一次我们不是单个的，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助理裁判周飞，我们还有一个坐在视频助理裁判间的今天是真正的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傅明，所以这三个中国裁判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一个协作配合，有两个非常好的实例。第一个实例就有一次厄德尔在禁区内突破的时候，马宁第一时间认为是碰到了库拉索防守队员的腿上之后出了底线，所以他第一是给了一个这个角球，但是呢作为第一助理裁判的周飞就在这一边，所以周飞是没有听从，而是示意

0: 这是一个门球。我们看从耳麦沟通之后，这个马宁迅速的就遵从了周飞的建议，改成了门球。因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到这个2026年这世界杯的四年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在不同赛场上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他相信自己的
1: 本身就是一个裁判组。
0: 对对对，他相信自己的助理裁判周飞，他是一定不会看错的，大于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离那个底线还是有距离，他是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细微的接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作配合之后的一个改判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巴伦西亚作为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个前锋，在下半场啊，看临近结束的时候，在禁区内啊，双方队员有个接触之后，他倒地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满场的跟这个厄瓜多尔的球迷一片鼓噪之声，哎，这点球，那意思咱听不懂，但是肯定都是说这是点球。但是呢，马宁第一反应就是他认为不是点球，但是呢，他又不是特别坚决，他马上就听耳麦。这个时候，我们看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明显的在耳麦中通过看慢镜以后，迅速的第一时间反应说，确实支持，这不是点球。所以马宁接着就是非常坚决的手势，不是点球。马上恢复比赛，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场上的主裁判和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两个中国裁判员之间的一个密切协作，处理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判了点球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就可能跟现在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两个事例都能反映出来了，那么中国裁判团队在这一场比赛之中，我觉得交出了一份让国际足联裁委会相当满意的答卷。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为什么我可以给一个85分以上的高分呢？那么有了这个高分之后，我相信啊，国际足联裁委会不会视而不见的啊。尽管这场比赛小组赛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有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好的表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三位。
1: 嗯，当然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马宁已经明确了后面还会有一场出任这个第四官员。一旦出任第四官员，大家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对吧，再算一算，一般来讲亚洲和非洲的裁判加在一起，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普遍的预测说这个裁判组大概能主哨10场左右，所以大家排一排就会发现，就是可供我们接下来继续开拓的这样一个空间似乎不太多了。如果再结合到马宁其实这次就带了一个啊巡边，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就所谓单助理裁判这样一个组去的话，他每次要出任这个主裁判的话，他需要从别的裁判组再借一个第二助理裁判过来。
0: 对，
1: 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宁还要主哨第二场的话，要从别的裁判组再拆借一个过来，那个裁判组那场就要歇，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要考虑到整个国际足联世界杯他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继续努力。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0-0，对吧？
0: 对，
1: 库拉索的这个门将鲁姆本场是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90分钟之内门将的单场扑救记录。
0: 是，
1: 好家伙，这场踢完我看好多人又在刷屏那个名字，沃吉尼亚，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
0: 对对对，
1: 哎，这俩哥俩了不得啊，这个一个那么厉害，这个也不遑多让，就弱队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好门将？
0: 弱队出好门将，原因就是他面对的那个对手实力太过于强大啊！你像这场比赛中，鲁姆总共有15次还是16次的有效啊，15次的扑救，尤其是他第一次那个扑救太关键了，因为巴伦西亚在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候就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一个单刀的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居然被他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给扑出来了，开启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巴伦西亚这场比赛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个让库拉索整个拿到了他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积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新军，对吧，第一场进了一个球，第二场得了一分，照这个势头第三场他是不是得胜一场啊？
0: 不好这么类比的说，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就是他1-7这个惨败到德国的脚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作为这届世界杯就是年龄最大78岁的埃德沃塔克谈到了一个细节，说到他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了。他原因什么？他说当我们以1-7告负的时候，我们从国内，就是库拉索的国内传来的消息是当地的球迷一片欢呼，不断鼓掌，没有人奚落，说怎么输了个1-7呀，太惨不忍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感动了我，更感动了所有的球员们。那么现场呢库拉索的那些有限到

0: 现场观战的球迷更不用说了，那一直在鼓舞自己的球队，所以呢能进一个球变成了能拿一分，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动力。他说我相信队员们会从这种鼓励中汲取最大的这种勇气和力量，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我们会能证明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实力，结果今天果然就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这个0-0拿到的一分它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世界排名比他高出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南美的强队啊，应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攻，而且好几次实际上都差一点儿啊，攻破
1: 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0: 都很神奇
1: 是吧？
0: 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大毅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
1: 华裔，
0: 华裔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厄瓜多尔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就来自于他的中场摆脱之后一个突破啊，对方只能把他战术给放倒之后吃到了第一张黄牌，所以今天库拉索我觉得拿到这个一分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昂首挺胸拿到的。赛后的时候埃德沃塔克也说，今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说啊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
1: 所谓一步一个
0: 台阶，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1: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达夫、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在说，哎呦十年前你们知道吗，人家还在工厂拧螺丝呢只
0: 是
1: 业余球员，十年之后了不得世界杯上，而上一场就进球了，至少两场比赛进仨球了，
0: 是
1: 等等吧，就是你放在一起联系到我们刚才说的库拉索的门将鲁姆、
0: 嗯、
1: 还有点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吉尼亚，就你会发现世界杯大家当然爱看精彩的比赛、
0: 嗯、
1: 爱这个传播球星的故事、
0: 嗯、
1: 但其实背后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是像你我这样就是普通人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圆梦的故事，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突然就有了一种我们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那种亲切感，
0: 是
1: 就这个李老师觉得怎么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
0: 我特别赞赏你提出的这个观点和这个观赛的感受，如果世界杯仅仅是哈兰德、姆巴佩、 C 罗这样的一个足球巨星的舞台的话，那我们只能膜拜只能仰望，但是呢我们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达夫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励志的版本，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昂达夫11岁的时候是在德国一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到11岁之后，当他要跟职业队去签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约的时候，他最终落选了，给出的裁判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太胖了，你个儿太矮了，你不具有一个发展职业球员的一个前途，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经过相当的挫折，他直到18岁的时候还是在德国这个第四级联赛一个不知名的球队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困日子一样，去打酱油一样、
1: 嗯、
0: 那么从此后他并没有气馁，你说的那到工厂去打酱油啊，去打螺丝那种工作，就是当年18岁的时候光凭他那种在四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工作，
1: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两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两个助攻啊，我觉得这个后边两个助攻数据会让我对他有另眼相看。那么今天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第60分钟啊，一下这个纳格尔斯曼换了三个队员，其中就包括他。上场之后，我们看他进的第一个扳平那个球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话，他是中场得球之后传到分到了右边路，然后迅速往禁区里前插，然后右边路的队友传过来之后，前面的这个队友没有抢到这个落点，他后面直接一脚端射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前锋啊，他 现在两场比赛有三个进球，好像应该是德国队中现在射就是进球最多的队员。
1: 嗯，
0: 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前锋，正印的前锋，他有很强的策应和出球配合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比现在的那个哈弗茨那个七号，我觉得就更有威胁。所以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了啊，从今年四月份他加入德国队之后啊，德国的媒体球迷一再的。

0: 问纳格尔斯曼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叫昂达夫能够成为德国队的一场重要比赛的一个首发中锋或者叫前锋队员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当时一度啊对这样的一种反复的这种提问相当的不满意，甚至有一点言语上的一种跟媒体的冲突，但是这个无形之中也影响了这种昂达夫的一种信心，所以在赛后的时候，就后来的时候还跟昂达夫就此事做了一个耐心的解释，说我没有贬低你能力的意思，他只是说不同的队员针对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达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团队的利益，团队的这种啊最终的获胜比任何一个队员个人的利益都要高了很多。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他一次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三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所取得的场上的变化也好，还是两个进球也罢，证明了我们替补队员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上场之后具有了给德国这支球队在那个时刻后30分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能量和变化，所以这个呢也暗含着啊希望球队有一些变化。那么现在好了，德国队6分从这个小组率先出现之后，我觉得在小组第三场比赛中，虽然德国队也会拿胜利，也不会轻视对手，但是呢确实给了纳格尔斯曼一个变阵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方面我个人大胆的猜测，这个昂达夫真的有可能被排到第三场小组赛的德国队的首发中，让这个全世界的球迷媒体包括球队看一看，作为首发的队员是更能反映出昂达夫个人的能力呢，还是继续把他作为一个替补的骑兵更能发挥他个人的能力。所以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快大家就会得到。
1: 大家想一想，就是昂达夫曾经听到过的奚落或者说不信任，对吧？
0: 对，
1: 你长得太胖了，
0: 是
1: 你的速度不够，你的技术不行，
0: 是
1: 类似的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听到过，你的学历够不够啊？你认识我们老板吗？
0: 是
1: 吧，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吗？
0: 是
1: 当别人怀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这是生活的常态。看看昂达夫是怎么做的，看看沃吉尼亚，看看鲁姆，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的。也许我们不一定能等得到漫长人生当中的一场世界杯的旅程，但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付出了，也许那个每一步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不一定直到舞台上闪光的那一下你才能感受到那个付出的魅力。无论如何，今天这些普通人的励志故事让我们的世界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认知。接下来目光转向 F 组吧，荷兰5-1胜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好家伙，这个荷兰5-1胜瑞典，这个赛前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荷兰赢想到过。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的比赛我们说荷兰踢得像科曼的荷兰，不像传统的荷兰，意思就是防守的魅力我们感受到了，但是进攻的特点好像那个4-3-3两翼齐飞啊，克鲁伊夫时代的阿贾克斯时代的都已经抛诸脑后了。但是今天哇，这两个边打得光芒万丈，连这个只会就在球迷心目当中叫做只会内切的加克波都踢出了所谓球王的风范。
0: 是
1: 瑞典今天真的有点不自量力，拉出来对攻成就了荷兰，还是荷兰队第一场和日本队打成2-2，多多少少让我们忽视了他进攻的实力。
0: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对这场比赛出现1-1、1-5这样一个啊悬殊比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瑞典啊在第一场5-1大胜了库拉索大胜了这个对手之后啊突尼斯之后啊，他我觉得全队的心态有一点膨胀了，认为可以跟荷兰人掰一掰手腕了啊。包括今天1-5惨败之后，我们看在混采区接受采访的瑞典队员也都认为自己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表现的并不像1-5这个悬殊比分那样的一种不堪。他们认为这几个失球中自己的防守基本上也到位了啊，并没有一个完全被打透了那种失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赛后哪怕是当残酷的比分摆在面前的时候，这个瑞典的球员仍然有这种感觉，就证明在赛前的时候他们是带着5-1这种巨大的心理优势所带来的这种信心的增强走上跟荷兰的这场较量的。但是荷兰队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荷兰并不是被认为能够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啊，哪怕德国起码大家还有一些是吧，哪怕你不排在前三位你起码4-5你还有点边儿，没人把荷兰认为这届世界杯他能拿到冠军，所以这个就是荷兰队目前的一种状况。那么从最近这几年以来，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我

0: 我觉得荷兰队也确实没有交出一份让人眼前一亮的答卷啊，这个也不是故意大家看不好他。其实荷兰成衣军团在中国的球迷心目中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
1: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2: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3: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3: 哦，这期头一首歌好欢快啊，
4: 元气满满。
3: 对，这首歌呢叫做《爱情回来了》，
4: 也是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3: 对，男主角是曾小贤是吗？
4: 对，这首歌的这个唱歌的人呢是叫曹轩宾呀。
3: 嗯，对，很好听的一首歌。
4: 对，以前都是听他唱慢歌，没想到也唱快歌，也有这样的感觉。
3: 对，这歌一上来就觉得特来劲，是吗？嗯，这期我们的话题呢也非常的有趣吧，特别搞笑，叫做年少轻狂时做过最装逼的事儿。
4: 对，就装十三杯。
3: 对，本来初中的时候不是觉得会做成逗逼的那个节目啊，但没想到大家的留言都好逗逼啊。我当时是一边选一边笑出来呢。
4: 嗯，对，但看大家都是都一样啊。彼此彼此。

0: 有一个叫做陶金存的朋友呢，他就说我做过最装逼的事儿就是接完电话之后啪的一声合上手机，
1: 就爱听那个啪的一声。
0: 对，
1: 好多人就因为这个你知道吗，就买那个翻盖手机。
0: 对，
1: 嗯，
0: 现在还有人用翻盖手机呢。
1: 每次接电话的话就看那个用翻盖手机的人，就是那样一抖然后那个盖就掀来了，
0: 就跟用那个 Zipper 的火机似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特别有手感，
0: 一关上的时候啪一声。
2: 对，
1: 还有就是12134M，他说呢，每一次哈，我妈回家都是看到我在做作业，
0: 是听到妈妈回来的声音之后就立马
1: 装逼模式开启，
0: 哦、对，装作在写作业似的。
1: 嗯，
0: 有一个叫做无敌张张无敌的朋友呢，他说，我觉得我做的最牛逼的事儿就是拿着同桌的套套到处炫耀我吹的泡泡不会破。
1: 同桌的套套有一点故事哟，
0: 这还是个女孩呢。
1: 啊、
0: 哦，我就记得小时候好多。同学不是用那个水管上边然后把那个气球放在那儿吹出一个大水泡来吗？
1: 嗯，
0: 然后就有人拿着那个套套去冲一个长条型的、那个、
1: 因为家里面会有很多这样套套呀。小时候不懂事儿，然后我依稀记得就是我还拿那个皮筋、
0: 啊、
1: 然后那个当做扎头发的那个皮筋
0: 啊，我现在那个名字还有什么好汉子是吧、
1: 嗯、哎，不忍直视、啊、
0: 这种名字的这种牌子的、
1: 看来莫大人有故事啊。都知道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牌子。
0: 哎，那会儿不是说好多女孩的那个头皮筋儿就是绑了一层线的那个里边都用的是套套做的，
1: 还真是，这个是真事儿、嗯、这个就是最后被新闻捅出来了，就是说好多当年哈那批这个头绳
0: 嗯
1: 都是回收的那个、嗯、然后用那个皮筋做的这个又二次加工做的，
0: 这要是被用过的套套多尴尬呀，戴在头上。
1: 哎，不说了。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做我的偶像叫 Super Junior、
0: 啊、
1: 他说每一次留言把自己感动的要死了，结果期待的听完节目都没有念到自己啊，这就是我年少轻狂做过的事儿啊。
0: 哎，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是被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其实大家看来就觉得啊、嗯、就那么回事儿。
1: 其实这个还可以再加一个定语，就是当你觉得啊这些节目肯定能念到我的留言，然后呢叫一大帮的朋友听着守着听看肯定有，结果听到最后没有，这就是装逼、
0: 哦、尴尬啊。这个
1: 我还记得有一次就上学的时候嘛，当时我是我们班里的这个算是团支书，就是次于班长的一个职务、啊、然后呢正好那个时候
0: 还是大官呢，
1: 嗯，学校组织就是每个班的团支书呢就是去检查不同年级的课间操
0: 啊，
1: 然后就是对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比如说检查两个星期了，但是呢其实老师说两个星期之后你们就不用去了，就不用检查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那种感觉嘛，
0: 啊，当官的感觉。
1: 我就愣是拉着另一个班的团支书走，我们去检查去，哎，别人都没来检查，就我们俩在那儿看着。
0: 真的，你知道我现在特想跟你说句话吗？
1: 嗯，
0: 就不装逼的话，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1: 我们，因为我们是同性嘛，同性，因为我们是同类嘛，所以我
0: 这个说跑题了啊，这个。
1: 因为我们同类可以做朋友的。我没有戳穿你，你就不要戳穿我了。今天第二首歌啊，来自丹瑟琳和加菲加尔的《单人季节》。
0: 嗯，对，很欢快的一首90后歌曲吧。

0: 这个留言有一点伤感，叫做摇摇摇顺子，他说最装逼的事儿呢，莫过于我信誓旦旦的向朋友说他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1: 哎呀，瞬间伤感了。结果我食言了，没有和他在一起，可能是他不爱我了吧。这个特逗啊，特别有乡土气息。他叫做狂奔的小二美，他说和三五个发小呢骑着那种快散架的自行车上山，估计是二八吧那种，之后呢从山顶骑车滑下来，当然了自行车全都是拖地的那种脚刹，直接从村东头赶到了村西头，全村的溜达的鸡都被吓毛了，这事儿老鼻子了呀。
0: 鸡都被你吓着了。
1: 对，突然感觉我们是在看乡村爱情呢。
0: 第几季呢这是。寂寞爆发，这个朋友经常给我们留言啊。
1: 是吗？
0: 对，还给我们寄过明信片。
1: 哦，对，这次终于上墙了。
0: 上墙了啊。他说有一次呢，有一个二逼同事问我一个困扰他很久的疑问，他是个男的啊。这个男同事问，哎，为什么我女朋友在坐下或者起来的时候都要用手顺着衣服往下一捋呢？我立马解释说，这是把错位的姨妈巾推到正确的凹槽内，然后他就凌乱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我特别想问这个凹槽是什么东西。
0: 不知道也好，不知道说明你很纯洁。其实有可能是你装的，不要装了，莫大人。
1: 这个特别逗，他叫做你拦我拦。他说呢，大学第一年啊，老师让我们写下近期的目标，然后呢，我想也没想的，就打心底里写下，拿下节奏大师700关，
0: 拿下打飞机200万，那样。
1: 对，孩子有点追求好不好？把所有的那个目标都定在玩游戏上了，这样可不好。
0: 欣慰9527，他说呢，因为古惑仔，初中的时候在零下20几度的冬天的夜晚，和同学呢把学校的铁栅栏给掰断了，一根根的铁棍啊在手里拿着，好像顿时感觉道上混的感觉，有没有？然后我就放在床下边了，然后就被老师抓了，写检查，全校批斗。那天直接我就火了，以后的日子呢，我被称为棍儿哥。现在那时候的朋友相见还忍不住调侃一下我，
1: 棍儿哥你火了这次。
0: 棍儿哥你好。
1: 那个时候好多孩子都模仿那个古惑仔，他们在学校里横行霸道，还有什么好多叫浩南的呀，叫太子的。
0: 哎，我想知道那个年代出生的朋友，就是肯定会有这样的名字吗？浩南，对吧？都是家长看古惑仔看多了。
1: 对，那会儿各个学校之间的朋友聊天都说，哎，你们学校扛把子是谁呀？
0: 啊，对，扛把子老大。
1: 太逗了，
0: 道上混的。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薛凯琪、陈意涵和杨子姗的《一起老去》。

0: 首歌呢也是最近热映的电影《闺蜜》的主题曲。
1: 嗯，对，萱草还去看了呢，是吧？和小北一起看
0: 的。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觉得，怎么说，那个电影全场全是女孩子啊，偶尔有几个男生就特别的孤单的感觉。啊、我想他们肯定会特后悔。
1: 不，这个男孩去看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就跟小北说，我说既然女孩有闺蜜的电影，男生应该拍一个哥们儿。
1: 对，基友电影吗？有。
0: 对，基友。
1: 什么断背山之类的。啊
0: 追随险，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前排坐着两个男生，是很搞笑的那种。有一次呢，他们俩给我讲笑话，我故意拆他们的台，我说你们讲吧，我不会笑的。然后我就闭着嘴巴在那憋着不笑，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我的鼻涕突然间喷出来，好大一坨。重点是其中还有一个是我后来暗恋的男生，我还多这个外号叫做老龙出洞。
1: 一个女孩子有这个名字好尴尬呀。
0: 对呀、啊，老龙出洞，哎呀。
1: 应该叫飞流直下三千尺才对。这个特别逗啊，他叫做王六九优西，他说呢，上课呀干吃了泡腾片，突然被老师点名起来回答问题，一开口满嘴都是泡沫，只好装作羊癫疯。这真是一秒 hold 住全场啊。
0: 对，我再分享一个朋友，就是听众分享的那个是一个神人吧。嗯，一个人先生爱，没有人小姐。他说呢，绝对是真事儿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牛的同学，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买洗发水，头发还挺干净的。终于有一次我发现了，他在学校附近的超市里呢，把超市卖的那个洗发水挤了一点在头发里，因为他头发长呀也看不出来。然后回到宿舍用水一冲，满头的泡沫。他就那么过了四年，他们真服了。这种事儿反正我是做不到。
1: 真是神人啊。那个超市里的阿姨还说呢，哎，我这个洗发水怎么每次都没卖出去呢，就用光了呢。
0: 对，怎么每天都少一点呢？
1: 这个跟那个在超市里挤方便面是一样的恶劣啊。
0: 嗯。
1: 叫低调的小草莓，他说一直暗恋着邻居家的一个男生，他家附近开了一家小超市，一到休息日或者节假日呢，总会看到他在自家的小超市里帮他爸爸一块忙活。为了多看他几眼，就每天出门时呢，故意从他家的超市门口经过，明明很想看看他的样子，可当那位男生眼神不经意地瞟向我的时候呢，我又装着一副高冷镇定自若的姿态离开了。哎，好讨厌爱装逼的我呀。
0: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特在意的人面前去装一装的。
1: 嗯，装逼让你没有男朋友啊。
0: 嗯，今天第四首歌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1: 嗯，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当时还得过好多奖呢。
0: 嗯，

0: 一番外啊，这个朋友说，为了我喜欢的男生呢，我就装得很酷哈，在腿上用小刀刻字，然后在痕迹快消失的时候呢，被我妈看到了，我妈就给了我一把刀，让我把那两个字划掉，然后就把那个两个字呢划得血肉模糊的，我妈又看了我一眼，扔给我了一包药。
1: 这一对母女是多大的心啊，
0: 心真大啊、哦、我想知道在腿上用刀刻字还能划掉吗？他以为是水笔，
1: 感觉好血腥啊，
0: 他以为是水笔可以污掉的。
1: 对，这么重口味的情景面前，两个人都表现得非常淡定。
0: 嗯，
1: 天真爷们儿，他说高中的时候啊，一天时间里当着一个没交过女朋友的哥们儿面前撕掉了三个女生给我写的情书。
0: 这个有点欺负人了，
1: 这在哥们面前装逼至于吗？
0: 我想知道你现在一定单身吧。
1: 还能一块儿愉快的玩耍吗？我要是那个朋友一定会打死你的。

0: 就活不到现在了。
1: 对，活到现在真的是奇迹啊。
0: 有个朋友呢叫做没有鞋子的 sneaker， 他说呢上英语课，结果呢我拿的是语文书，老师说谁来读一下课文，我自豪的举起了手，声音洪亮的给念了一段离骚。
1: 真是逗逼啊。
0: 你说你拿错书就算了，你还特自豪的举手干嘛呢？
1: 国民男友李万基他说，小学的时候啊出手比较酷，承包了校门口的小摊儿，算不算
0: 啊？
1: 这个小卖部我承包了。以后同学们都来随便拿吧。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你手里如果有5块钱的话，大家就会把你当成老大了，就觉得你好有钱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从他们家偷出5块钱来，然后去小卖部里请大家吃东西，大家就好崇拜他。
0: 哇，我开始怀念那个时期，就是5毛钱能买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嗯，
1: 真的是大家都是巨款呀，这是。到时候还把那个钱往那个桌子上一摔，说今天请兄弟们吃好的。
0: 嗯，大哥范儿。你做过这样的事儿没啊，穆大人？
1: 我没做过。
0: 你总是那个捧场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是吧？跟着大哥混。
1: 跟着大哥有肉吃。
0: 嗯，一颗红豆给你换一片 galaxy。 其实呢当时还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我，基本上呢全班都知道，但是呢我特别讨厌他。有一次我被别的男生欺负哭了，他传纸条来安慰我，然后我看都没看就撕掉了，还天女散花的把撕碎的纸往天上扔。当年觉得自己帅的一逼啊，现在想想真装逼啊，非主流。还好自习课没有得到人注意，只是辛苦打扫卫生的同学了。
1: 真的好装逼啊这个。
0: 对，当年不都是来气了，哼，然后就直接撕掉，见什么撕什么，然后往天上一扔。是吧？
1: 对，还以为有一个特写呢，是吧？慢动作还。
0: 对对，慢动作定格。
1: 有一个叫做夜未伤 VC 的朋友呢，他说考试的时候明明不会，却装模作样的拼命的乱画，还用不大不小正好能让考生们听到的音量说，我操，这题都是原题啊，太简单了，然后不停的翻卷子。
0: 肯定是来捣乱的，我想他这个平时的人品也不是很好。大家都很讨厌他，
1: 就给大家一个心理上的压力。
0: 嗯，请叫我小青年儿。他说呢，相信很多人呢都和我有一样的装逼经历，就是小学的时候呢和哥哥吵架，一气之下收拾书包揣着5块钱就离家出走了。哎，果然
1: 就5块钱、
0: 啊、那个验证了莫大人刚才那句话了，5块钱就很有钱了。然后呢跑到商店买了2包辣子条，找了个地方坐着吃完以后呢，看了看天空想了想，拎起书包就回家了，整个过程历时2个小时。
1: 我那天离家出走了2个小时哦。
0: 其实我爸妈有的时候像我上学的时候哈、啊嗯、说我了，我生气了，然后我说我离家出走了啊，然后我就跑了，就是总是在那个家属院门口、啊、院子门口躲着。等着我爸来找我。
1: 怎么还不来呢？一边看着表是吗？
0: 对。
1: 今天第5首歌呢来自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
0: 嗯。

0: 有一个叫康康不吃草的朋友呢，他说我不会告诉你我的英雄联盟的大号有40级了。
1: 哎，鄙视这种人。
0: 我说实话，我从来没玩过那些网游，都不知道就把一个那个游戏里的人物还是什么呀练到那么多级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啊。我知道啊，我就玩过，唯一玩过那一款游戏就是有那种级别的那种概念的、然后在里边练到已经算是比较接近于最终级的吧。
0: 哦，
1: 不过后来因为那个有事情，然后比较忙，就暂时放下，对，就不玩了。
0: 哎，我一直觉得应该处女座应该玩游戏的话，肯定会特别容易玩到高级吧，因为
1: 有
0: 强迫症。
1: 哎、对呀、啊，特别较真。你知道，就是今天，比如我没赚够足够多的钱，没有买到那个装备，我就一定要盯着，一定要等着明天放钱的时候多打一些啊，或干嘛的。
0: 我个人呢是有一段时间玩那个口袋妖怪
1: 啊，
0: 你知道吧，就那个游戏机里的那个就是能升级的那种，玩过那个，但是就白羊座嘛，就比较没有耐心，就觉得好慢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儿》。

0: 觉得这首歌特别能够体现阿信写歌词的那个功力吧。
1: 嗯，
0: 特别喜欢高潮那段，特别多的叠字啊什么的。
1: 这个特别逗，挤牛奶啊挤牛奶，他说一天到晚呀、啊、我就自称男神，虽然有那么几个熊孩子呢叫我男神，就是那种审美观还有待成熟的孩子
0: 自己也知道啊，
1: 对，但我还是拿来装逼啊，我一说出口小伙伴们就说大家散了吧
0: 我突然找到了我大学时候的影子，那个时候的室友就是我说点什么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散了吧散了吧好尴尬，就
1: 嗯，人缘是有多
0: 差。你看这个朋友从幼儿园就开始装逼了，他叫做妹纸想说，他说在幼儿园里啊，午觉时候呢我只能装睡，老师才会表扬给我小红花的，无聊死从来不睡午觉的我了
1: 啊，就是自己明明不睡午觉却要装一下，
0: 对，太有心机了，这个那么小就这样，
1: 这个真的很痛苦，我是从小就没有午睡的习惯的，
0: 我
1: 到现在也是，就小的时候不是幼儿园会寄宿那种，就中午一定要睡嘛。
0: 嗯。
1: 可是我真的睡不着啊，我不是说故意不睡的那种。可是可能我这个生物钟比别人精力都旺盛吧，一直到小学、初中、大学，
0: 对啊，
1: 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0: 萱嫂就是那种活力无限的感觉，
1: 是吧？
0: 一天都一个姿势在那坐着，不停的忙，特别快的打字什么的。
1: 嗯，那事儿多呀。
0: 就感觉跟机器一样。
1: 没办法。中国好学妹她说小时候呢一出门啊，周围的马路上就是花花草草啊，特别漂亮，那天跟同学回家我就炫耀说那些花花草草都是我们家种的，同学开心的就摘了一朵，结果被城管罚了10块钱
0: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更加装逼的说，哦，刚才那个是我们家的那个，
1: 我们家保安
0: 管理员
1: 对，我们家大管家大管家也是需要看护这些花花草草的
0: 对，
1: 忘了告诉你了，不能摘
0: 好欠，
1: 中二病太深了。
0: 一小点事儿，他说初中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呢，说话被外面巡视的主任给抓住了，主任进了教室呢就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和他出去，结果呢我特别装十三的站了起来，义正言辞的对他说，我和你出去，不要伤害我的同桌，更不要打断我们班上课。然后主任悠悠地说了一句，哦，原来还有你同桌呢，一起走吧。本来没有人家什么事儿的，
1: 怒作怒带，
0: 一装逼会害死人呢。
1: 时光时光慢，他说呢，你们还记得吗？我的好兄弟为了蓝鹰杯的篮球比赛手指头折了，为了比赛前一天呢瞒着父母去了医院拆了钢板，他忍着痛忍着泪忍着那个狂放，只为了得冠军，最后我们赢了，赢得很辉煌，可是那个傻子差点失去了手指头，说他是一个傻子呀，那个年少轻狂的傻子，他说过有事情我们一起扛
0: 啊，好兄弟讲义气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男孩可能最有魅力的，不光女孩子会喜欢他，可能会感染到身边的那些好兄弟那些男朋友吧，
1: 好兄弟都排着队说嫁我嫁我
0: 说我要是个女人我一定嫁给你，
1: 我是个男人也要嫁给你
0: 好吧，那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宝宝在德国，他说我跟朋友们说你们听吧，这期啊莫大人和萱草一定会读我的留言的，然后莫大人就会说啊，今天就说了这么多了，我们下期再见吧，他说的就是这句话、
1: 好，那我们真的来这句话吧
0: 真是被你说中了、太棒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我们下期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

常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浸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一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出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与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仪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疆或西疆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

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十有八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十分之一，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一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盾，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滑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三七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陆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是。

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离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灵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吴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
秦朝。

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澧水，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九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18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忠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导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2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

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博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当时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位点。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报头，行，过来。
1: 哎，长官，买份报纸吧，买报就是支持抗战啊。
0: 支持，多支持，小孩懂个屁呀、啊！滚！哎，来份报纸。
1: 哎，好嘞。
0: 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啊，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我去那边了，
2: 等等。
0: 刘老板就这么走了，我想解释解释。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2: 买票？刘老板是不是走错了呀？这是出站口。
0: 哎呀，看我这，这不是没注意走这边了。您忙，
2: 长点眼色。
3: 队长，那个外国洋妞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她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2: 快，跟过去。
4: 哎
0: ，Hello，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海伦·斯诺小姐。
5: 你是？
4: 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
5: 哦，李建仁，这么多军警的英杰场面。
4: 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我们要例行检查。
5: Sorry。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
4: 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事。
6: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5: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6: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5: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4: 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她的口红了。
6: 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5: Captain Lee， 口红对女人很重要的。来吧，护照该给我了吧。
4: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海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京招待所。
5: 这个我知道，就不劳驾李队长了。黄包车。

0: 欢迎来到七边茶馆，客官里边请。
1: 那个什么意思？还是打
2: 确实的啊。
3: 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4: 老刘，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3: 外面情况怎么样？
4: 风更近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3: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4: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

0: 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啊，对了，车站上他们没认出你吧？
1: 我化了妆的，即使面对面，他们恐怕也认不出。
0: 千万不能大意，那个李队长像狗鼻子一样，我一到车站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1: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我和海伦一对上暗号，他就知道保护他的人都在周围，就马上心里踏实了。
0: 很好，但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
1: 怎么？
0: 我接到上级通知，艾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将于十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地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最近少帅和我们的人有重要接触，不能让外国记者的行踪引来国民党的盯梢，万一破坏了合作，后果不堪设想。上级要求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海伦刚到西安就让他回北平，真不好开口啊。
1: 以他的性格，这确实是个难题。
0: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1: 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这我担心。
0: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2: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啊，所有人都别动。
3: 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
2: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在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4: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尝尝新到的雨前。这白先生啊，是老主，就好小店这口粗茶解乏呢。
2: 喝茶，老子可没那闲工夫。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雄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1: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2: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你掂量清楚，走。
0: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1: 我知道，可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0: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1: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5: 白先生，不好了，

0: 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1: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2: 抗议！
3: 请大家静一下，白先生来了。
4: 白先生，我们省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要让她看到，西安不只有特务的黑手和冰冷的监狱。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怒吼，让世界听到。
1: 对，我们要游行，去钟楼，去新城广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战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快些投降！
5: 同学们，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时，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1: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夹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6: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给我立刻解散，抗命不尊者重罪论处，就地正法，有抓一刻也别放过，给老子把横幅撕了。
7: 还反了你们了。
1: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7: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我早就怀疑你是共党。李队长，就是他，这个女先生一直在煽风点火，带动学生闹事。
8: 我找的就是带头的人，带走，
3: 不许带走白先生。
4: 看吧，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屠刀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4万万同胞

0: 是谁呀？
1: 是我，老刘。
2: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2: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啊，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2: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阻止它。
1: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2: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这次我一收到我丈夫艾迪的信，就立即从北平坐火车赶到了西安。我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我去陕北报案，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1: 去陕北？

0: 便吗？
1: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是在想，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0: 哦，参观就免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1: 嗯，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0: 我可不倒货物呀。
1: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2: 你好，海伦小姐。
1: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1: 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2: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老六，这次为什么约我到歌米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两支红军队伍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可蒋介石坐不住了，部署了一次新的反攻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法西斯都打进来了，他们还要打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几次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爱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但是目前的形势真的很不利，到处都充满了恐怖。
0: 我绝不能这样回去。老六，我也是一个记者，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0: OK OK， 我听你的安排。
2: Deep down I know it，
3: 我心里明白，此刻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

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许那些红军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样。

广播剧西安市便秘文，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依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哎，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哎，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0: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1: 对，
0: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奖项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5: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2: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9: 今天搞活动啊？
10: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8: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0: 你好，
9: 你哪卖的？
10: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8: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1: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2: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8: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

0: 让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中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0: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服的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4: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7: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8: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6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 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0: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反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0: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五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1: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0: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0: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0: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0: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

0: 和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切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切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听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

0: 们笑着说，哎呀，好好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真的。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节目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是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他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七个班，六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七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0: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起开起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墨。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19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刻的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跳级的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的，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She Life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

0: 当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在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个字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啊，要把这踩水呢。
0: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2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7: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6: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 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

0: 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新亮指出，
1: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2: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2: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米8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比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比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比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 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三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5年前的6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8: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10: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 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8: 据

0: 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1: 数十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的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会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0: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6: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0: 范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6: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5: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7: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

0: 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3: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七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
1: 有趣的知识，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夏至，它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1: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2: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7、8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1: 为何夏至三更便属伏？
2: 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10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7个，天干每10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10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20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便属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2: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

0: 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1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

0: 充回来的。
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

0: 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啊，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乘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乘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0: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说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乘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0: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 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

0: 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
1: 成员造成伤害。
0: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托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0: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儿朝上的大尖石头。
1: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制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所以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0: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

0: 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嗯，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0: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2-3年、3-4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你就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2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 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
0: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他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长按三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三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 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

0: 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1: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0: 冬天呢？
1: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强制的给它加热。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1: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0: 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0: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1: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要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1: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

0: 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
1: 嗯，
0: 说到电芯只有三种，
1: 嗯，
0: 圆柱、方块、软包，
1: 嗯，
0: 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
1: 嗯，
0: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
1: 嗯
0: 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嗯，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
1: 嗯，
0: 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噗一下，
1: 嗯，
0: 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
1: 一样，啊，
0: 就跑了，
1: 嗯，
0: 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
1: 嗯，
0: 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
1: 嗯
0: 啊，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
1: 嗯，
0: 大伙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
1: 嗯，
0: 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哦，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
1: 嗯，
0: 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
1: 嗯
0: 啊，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1: 嗯，
0: 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
1: 嗯，
0: 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
1: 嗯，
0: 应对7-8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
1: 嗯，
0: 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

0: 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呢？
1: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0: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1: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也不过分吧，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0: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1: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0: 是，
1: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就是我们俗称的
0: 暖气，
1: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0: 对，
1: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0: 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1: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0: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1: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1: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0: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1: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0: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1: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0: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1: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4个前进档，最少的是1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0: 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1: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
0: 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1: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 也表示可以接受。
0: 嗯，
1: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0: 嗯，那是的，
1: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0: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1: 这确实对于某
0: 些出行需求，
1: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0: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性国标。

0: 要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1: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

0: 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4: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4: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包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4: 对，
0: 是吧？
4: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4: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 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

0: 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你觉得呢？
1: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呀，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个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 P 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2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0: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钵钵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

0: 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工商呢，
1: 靠吨位啊，
0: 对对，那我们工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

0: 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版、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域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研制预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我，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想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嗯，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0: 是的。
1: 哦，哎，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0: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

0: 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哈，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的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的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0: 哎，没
1: 走了。
0: 错，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2: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

0: 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他，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充下饥，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事实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儿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呐、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它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啊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是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1: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2: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在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

0: 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顺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1: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啊、外卖凑单、看电影啊、旅游伴手礼啊、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0: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但在特渠的时候，
1: 特殊渠道，嗯，
0: 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说，
1: 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0: 对，是的。
1: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位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清

0: 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去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一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场景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13: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0: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14: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14: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比如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

0: 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也就是说，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也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停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哈，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呐、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呐、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1: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0: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 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啊，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也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方向在使劲了。
1: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贴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呢、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了这个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1: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2: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啊、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 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

0: 靠低价的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啊，哎，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2: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弊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赵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0: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海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三五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2: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作为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 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2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3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2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事实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3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0: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3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察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不 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竹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颖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您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

0: 比如说吴湘琴说，她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1: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0: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呀。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弦乐器之一。
1: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0: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1: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0: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1: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
0: 是的，
1: 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可以，
0: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0: 曲
2: 也就
0: 剧也
2: 是
0: 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席筒啦、主弦啊、小唱丸啊、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儿，然后呢，去开始给孟老师演这个，排这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0: 也是琴书的祖先。
1: 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0: 它
1: 对
0: 叫
1: 吧？
0: 坠琴，也叫坠胡，它
1: 嗯，
0: 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
1: 哦，
0: 是铜的，
1: 对，
0: 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1: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这个曲谱，
1: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啊，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0: 可以
2: 可以。
0: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因为我们阜南的柳边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1: 哎呦呦，太好了，一起来欣赏啊。
0: 好。

他到文楼点出了在里匆忙和簸箕，卖了钱呢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不觉还一

0: 一辈子啊，早遇轰了，
1: 多少次。

啦，你要把刘扁传承下去，万不可丢了。

广交会上有毛衣，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地，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干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天西，等我们赶到广交地，哎，谁知道靠谱走了个人头。

上传着出气累得我人困马乏肚子饥。这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你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

0: 口外
1: 再看脚印的。
0: 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
2: 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0: 另外再定
2: 6万米。

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编的东西全收齐了。

起抱香盆，我把刘仁兄弟记心底，三辈人代代传承记不腻。为解救世间有小义，咱自行设计了我刘吉。刘朝给飞气流，变飞气，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三只，变个小妮牵个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把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受了国宝入不尊，变出了中国六边制度更传奇。企业拔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游牧文化新天地。淮河流边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大订单随着五六级，中国六边制度名不虚。六百年六边好生意，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里，它见证着山河破碎风过去，它见证着苦难辉煌志不移，它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它见证着

0: 据点之处，郭台铭啊，
1: 出理。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王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对，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中国之声。

0: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1: 我从艺的时间是、
0: 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1: 我是71年的，71年12月份，对，快60了，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的，
0: 这完全看不出来，
1: 没有没有
0: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1: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又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0: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0: 对对对，
1: 包括苏北琴书、
0: 北京琴书、
1: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0: 对，
1: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的。
0: 是从山东
1: 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哆咪瑞拉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瑞瑞瑞瑞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瑞拉嗦嗦嗦嗦咪瑞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哆啦哆嗦嗦嗦嗦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0: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1: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边》，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像我们《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0: 对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因为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他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
1: 创新。
0: 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1: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
0: 嗯，
1: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庄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
0: 嗯，
1: 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0: 哦，
1: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
0: 嗯嗯。
1: 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0: 嗯，
1: 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0: 哦，您父亲怎么称呼？
1: 我父亲叫孟宪春。
0: 嗯嗯嗯。
1: 爷爷叫孟兆明。
0: 嗯。
1: 姑姑叫孟宪琴。
0: 嗯。
1: 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
0: 嗯，
1: 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0: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1: 就是那个驾车。嗯，可能你是没见过。
0: 嗯，
1: 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
0: 嗯，
1: 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
0: 嗯，
1: 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0: 那就住那儿吗？
1: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迎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 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结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申报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

0: 06年、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
1: 啊、
0: 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琛老师、
1: 嗯、
0: 韩老师是导演、
1: 嗯、
0: 就在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嗯，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
1: 嗯
0: 啊，对，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三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的累的也值了。
1: 嗯、
0: 啊、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
0: 嗯、
1: 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
1: 嗯、
0: 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1: 嗯，
0: 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0: 啊、对，
1: 然后呢
0: 时间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
0: 嗯、
1: 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嗯、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足迹，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嗯、哦，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线，我是邀请的、
1: 哦、
0: 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
1: 哦、
0: 长的太长了、
1: 哦、
0: 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5、6公尺上尺公公尺上合四上四上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合 是和尚是和。

0: 吃喝吃喝喝喝，
1: 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嗦咪瑞哆瑞咪咪瑞哆嗦啦哆啦哆啦哆瑞咪咪瑞咪瑞哆啦哆嗦拉嗦哆拉嗦拉嗦拉嗦嗦嗦，
2: 嗯，
1: 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司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就要，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2: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对，
1: 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
2: 嗯
1: 啊，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
2: 哦，
1: 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
2: 哦，
1: 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
2: 哦，
1: 啊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
2: 哦，
1: 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哦，它都可以学，它那家嘚儿啊嘚儿，那特别特别的美，
2: 哦，
1: 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
2: 哦，
1: 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2: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1: 对，
2: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1: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3: 他这是叫说话。嗯，
1: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2: 嗯，你好，能带点这个富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3: 哦，你吃饭吗？
2: 啊，你吃饭吗？啊，
1: 嗯，
2: 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1: 对，叫可对。
2: 可对。
1: 哎，你说可对。
2: 啊，
1: 可
2: 对。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
1: 嗯，
2: 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1: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2: 哦，这么多
1: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吗？
2: 哦，
1: 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嗯，
1: 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
2: 嗯，
1: 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
2: 嗯，
1: 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
2: 嗯，
1: 或者到1个小时的，
2: 嗯，
1: 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又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
2: 嗯嗯，
1: 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啊，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
2: 嗯，
1: 一段一段的。
2: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1: 哦，那个都是大叔。
2: 嗯，
1: 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2: 可以啊。
1: 啊，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2: 好，叫什么呀？
1: 叫小两口开水。
2: 哦，
1: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哦，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吃上次公公吃上一时喝吃喝吃喝喝喝，唱一位小大姐才十七，
0: 车车车车上公车，就是热热热热搞米热，就那传统的。
2: 嗯，
0: 你四年要不见呐，他就二十一。
2: 嗯，
0: 到到到到米热的，就是上公车上那个公车木、嗯，再过上四年二十五，啦啦啦啦，少少啦。用工程就是是是是和和是是是，再过上五年整整的三十，
2: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2: 对、
0: 嗯、
2: 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手啊，
0: 没有那么
2: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
2: 嗯，
0: 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2: 对、嗯、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
0: 对
2: 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来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2: 对唱山东，
0: 对
2: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2: 哦你会这个，
0: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2: 哦
0: 东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2: 落在
0: 哪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2: 哦对寨、
0: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2: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2: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0: 对
2: 最后是什么落的
0: 啊、有一个
2: 二大爷
0: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2: 哦，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0: 应该是这样子的，
2: 对对，
0: 传统的传统，
2: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
2: 啊
0: 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像是的
2: 啊、
0: 很像是的，
2: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
2: 啊、
0: 但是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2: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王氏。
1: 哇，
2: 这说一个传统小段。
1: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了，太厉害了。
2: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暑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排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暑。
1: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对吧？
2: 对，
1: 就是。他，你说30分钟，
2: 现在我们这是有韵则的，
1: 对，
2: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1: 对，
2: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1: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2: 对
1: 啊，这个，但是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

0: 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
1: 嗯
0: 嗯，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
0: 啊，那太好了。啊、
1: 前四句、啊。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
0: 嗯。
1: 也不是纯粹的传统。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好啊。三月的清明。艳阳春，
0: 嗯，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艳阳春，
0: 艳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
0: 哦、
1: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展演，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0: 多大呢？
1: 也是九零后。
0: 也九零后。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0: 是啊。
1: 清流湖初旭，雨潮

0: 绿草茵，哎，茵，
1: 绿草，
0: 茵，
1: 我们方言就青草的草，
0: 啊，
1: 草，
0: 草。

0: 对，
1: 啊，
0: 对，群芳正艳，
1: 群芳正艳，
0: 花市街，
1: 花市街，
0: 对，这是第三句。
1: 嗯，
0: 百年。

0: 好了。
1: 没有没有，这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这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所以说你都唱得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太好了。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啊、台上一分钟、嗯、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2: 啊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3: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3: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3: 我的事儿你少管。
4: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3: 你少拿大话吓人。
4: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3: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秦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4: 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
3: 我就是不傻，咋了？
4: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3: 你滚。
4: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3: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4: 刘洪兵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秦娥就喊叫：
3: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4: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3: 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
4: 气得易秦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
3: 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
4: 单团长问：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3: 一秦娥急忙说：“哦，不不，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4: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3: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一秦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4: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3: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4: 风岛听了就笑了：“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3: 一秦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4: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3: 不是的。”“
4: 那咋拿着警棍呢？”“
3: 哦，他拿着玩嘞。”
4: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秦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她就彻底让。”
3: 风导也补上说：“
4: 哎，她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3: 一秦娥吓得直朝后缩：“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4: 咋的？你怕了？”“
3: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4: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3: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4: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

0: 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啊，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1: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晴娥又缠着他们说，
1: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晴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晴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1: 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0: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晴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晴娥说，
1: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晴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纸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晴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件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晴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晴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1: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21年春节前，罗一农从上海回到家乡，凑足了旅费，他便要远赴苏俄。临行前，罗一农到附近的山上精心挑选了一根茶树枝，为行走不便的母亲制作了一根拐杖。尽管对母亲有万般的不舍和担忧，罗一农还是如期远行。此去是为了寻到能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的真理。1924年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决定让罗

国不久的罗亦农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他辗转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群众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从事党校工作，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获得了广泛认可。1925年12月，罗亦农来到党组织和各产业工会遭到破坏、群众运动转入低潮的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在他的努力下，上海的党员人数在半年内翻倍，工人重拾斗争信心。1926年10月起，罗亦农两次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对此，有人认为再次起义毫无胜算，并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的身上。罗亦农则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在这次起义中，罗亦农不仅协助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精心谋划、周密部署，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尽，危险却突如其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亦农因为在上海声望极高而成为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1927年年底，为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回到对他来说异常危险的上海，他冒着风险四处活动，为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了充分准备。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他英勇就义，时年26岁。罗亦农19岁时亲手制作的拐杖，成为他留给母亲的最后礼物。100多年前，罗亦农将他送给母亲时，拐杖长约170厘米，而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拐杖只剩110厘米。那60厘米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化作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奇迹。罗亦农终究没能再回到家乡，没能对母亲尽孝，但他所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却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谋。

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战，大地当床，警察合衣而卧，整个带弹。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他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的艰苦岁月。

尺十九，高四十厘米，重约320斤，酒身粗糙，凹凸不平，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缝。这是粟裕帅部在浙江打游击时用过的石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下30000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1935年5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来到浙江金华等地，准备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

战士们借助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给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十九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挺进师发展至近千人。很快，敌人相继发动近剿和侵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群众，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采取拆村移民、五户联保、十户切结、串联报告等手段，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曾经留宿过粟裕的那户农家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军的报复。石臼上这道深深的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剿，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挺进师的处境异常艰难。啃树皮吃草根是家常便饭，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到1936年12月，挺进师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师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挺进师入编新四军时，大部分都是新面孔，不少老面孔把生命留在了浙西南。这个历经沧桑的石臼，如今已从浙西南的农家搬进了博物馆，用他亲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告诉人们，何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胆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德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一般认为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而反对德治。商鞅确实对儒家的思想主张有很多批评。在关于国家个人利益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商鞅为了将民力限定于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将沿袭儒家经典、宣扬儒家思想的行为视为导致国家弱乱危亡的原因。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法治和德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对德治的作用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是运用德治还是选择法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在物质财富比较充足、民众比较朴实敦厚的时代，可以通过德治实现有效治理，而在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争斗的时代，德治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画册所讲，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儒家呢，相信君主可以以德化民，只要自己做到仁义，就能够感化民众，让民众也成为仁义之人。但商鞅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仁义之人只能自己做到仁爱，却不能让他人也做到。当时的社会争斗激烈，应该将法治放在前面，使用刑法。猜测篇还将以刑治和以义教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对比，故以刑治则民危，民危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民众便会心生畏惧，奸邪之事便不会发生，民众呢就能享受安乐。以义教则民讼，民讼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如果采用道义进行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从而引发祸乱，民众作乱就会遭受伤害。刑罚看上去严酷伤民，却可以让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道义虽然充满温情，最终会让民众遭受伤害。所以说，残酷的刑罚是回归德的手段，而所谓的仁义反而会导致暴乱。这就是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刑罚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道义是产生暴乱的原因。这就是无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是所谓义者暴之道也。道德和法律都有约束人行为的功能，一般认为道德通过人的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则依靠他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儒家

主张以德治国，期望依靠道德自律实现和谐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依靠法的外在强制力让民众不敢犯法。但是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长期实施，可以让民众内心认同法并自觉守法。定分篇建议君主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官法吏，让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官吏，承担学习传达和解释法令的责任。民众和其他官吏想要了解法令，可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请教。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能切实传达法令，或者不能明确解答民众的询问，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设置法官法吏来解答民众在法令上的疑问，民众都懂得法令就不会犯法。官吏知道民众了解法令，也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民众能够明白法令所规定的厉害之处，从而自觉地用法令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民讲，故王者行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正式的处理不需要听从君主，民众也不需要服从官吏，这也是自治。禁令篇提出了庶人欲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圣君掌握行赏可以辅助仁爱，这样就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从而发挥民众的力量。德就是力量的产物，圣君掌握这一点，就能够成就仁义于天下。我们讲过，如果在当时激烈竞争的时代直接实行德治，倡导仁义，结果会走向暴乱。但是通过任法而治、远法而治、垂法而治，营造出不得为奸的形势，依靠重刑必得必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民众不敢犯法，从而实现无刑。同时通过普法教育，使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而自觉守法。在这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中，就可以建立起最高的道德。商鞅还具体解释了如何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到成就仁义于天下。如果在一国之内严格施行赏罚，就可以实现一国的安定和强大。两国同时实行，那么两个安定而强大的国家就会相互制衡，这样战争就可以减少发生。如果天下的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治德复利，庶人欲于天下，这才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用地道、王道、霸道劝说秦孝公。但秦孝公对地道和王道不感兴趣，他认为成就帝王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又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的感叹，也说明复立殷周之德治才是他的长远目标和最高理想。通读《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行赏督促民众从事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以为国家富强就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简单武断了，他的格局要大得多。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 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

0: 能当天用，用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7.1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12: 实际现场，海军某师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1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永葆纯洁光荣， 攻坚建军百年。
13: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12: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15: 作为一名军队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具有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细研。大家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
12: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1: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2: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腐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3: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4: 团队坚持隐约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0: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5: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

0: 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实港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3: 准备起飞，
4: 舰机人工起飞。
5: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6: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5: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7: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5: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校员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8: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5: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0: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9: 早晨7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2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10: 我主要是来修明显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9: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10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11: 来送洗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先行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

0: 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1: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时机，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

0: 之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1: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燕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2: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2: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3: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1: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

0: 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他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他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1: 19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0: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他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1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1: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0: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3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1: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2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0: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1: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人，就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0: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1: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0: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

0: 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1: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制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上场。所以当时那个是正八十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0: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朱琳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认真。执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五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1: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一个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0: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朱琳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未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2: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0: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朱琳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朱琳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朱琳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1: 我们教员就是要未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0: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朱琳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朱琳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

0: 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 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大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

0: 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2: 但是偏绿种不行，
13: 对，但是绿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
14: 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

0: 慢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9: 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5: 我是天意。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来关注天气，盆州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其余地方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
4: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5到28度，其余地方28到31度。成都今天小雨，西南个别地方中到大雨，气温22到29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5: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遂宁射洪双江村，看这个文旅融合的现代化乡村在爆火后如何持续运转，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在丰富多彩的体验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4: 夏至节气是田间管理的关键节点，我省正将农业科技势能转化为丰产动能，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注入强劲动力。
5: 积极迎战主汛期，我省各地织牢地灾防护网。
4: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我们替你活着。
5: 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川中丘陵腹地，一座因子江和涪江交汇得名的双江村，在短短几年间，从靠江吃江的小渔村，成功转型为文旅融合的现代化乡村。爆火之后，如何让双江村在发展中避免昙花一现，持续火下去？这期间哪些人留了下来，哪些力量正在生长？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双江村。
6: 多久没有自己这样子烧过柴火了？
7: 我们是农村的出来的，感觉我们又回到儿时的感觉。好开了哈，那个是
8: 临近中午，治愈小院内的共享厨房炉火烧得正旺，城里的游客享受着这座小院给大家带来的返璞归真。

0: 客人来了他就不想走，我能不能在你们吃点饭嘛，随便煮点都可以，我就说那你们自己拿来煮嘛，所以说就煮成共享厨房了，客人带我的不是我带的。
1: 眼前的治愈小院依然保留着传统川西民居格局，抬眼就是两江交汇的山水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0: 因为我是农村上的呀，就想回到外婆家去，跟到那些小朋友年轻年轻耍，沟沟头去，捉小鱼呀，或者是房前屋后藏猫猫，基本上没得区别，因为我是按照那个感觉来整的。
1: 2021年。文云芝得知双江村开始从渔业向文旅业转型发展，便毅然放弃了在外经营多年的生意，踏上了回乡的路。他要回家圆梦，一个叫做儿时外婆家的梦。
0: 脑壳头东西装得太多了，经历太多，说起来还是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纯真的年代，结束这种乡愁，但是想到这些都有点想流泪。真的。
1: 文云芝租下这个院子的过程并不容易，宅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一开始对他并不信任，文云芝就每天陪着这对夫妻晒太阳聊家常，并承诺一定会守住宅子最初的样子。
2: 热情得很，来家喊我们吃饭喝茶，哪晓得他我都这一整整了，好不好？
0: 因为我的名字最后那个字就是芝，想遇见更多的朋友，他有一个谐音叫芝芸，他们在城市里或者是就像我以前在城市里累了，就想找个这种地方治愈自己，放空自己。
1: 如今治愈小院长成了双江村第一个村民自营的农家乐，它治愈了文云芝，也治愈了每一位来此寻找乡愁的客人。自2021年起，双江村定位紫昂艺术村，60多户沿江农房进行了风貌改造和庭院改造，越来越多的村民像芝芝姐一样，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茶馆，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4公里长的旅游公路修进了曾经闭塞的村庄，把城里的人气和烟火气一同载了进来，一时间双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村。爆火之后，双江村迎来了新的挑战。村党总支书记王灿说，
3: 2021年的时候，也是双江村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文旅的网红村的一个转折点。前期因为过度的依赖投入的一些大的活动来引流，但是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嘛。所以然后双江村呢，也就是逐渐陷入了一个淡季。
1: 王灿告诉我们，双江村的破局关键在于人。在他的指引下，我们继续深入双江村核心区域。路边指示牌上的吴一攀工作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位曾挥笔题写了宽窄巷子宽窄二字的大师，为什么也留在了双江村？
4: 就以前在外面，就你想画陈志安也好，或者想画儿时记也好，给人感觉它是永远很渺茫的一种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但现在回到家乡来，在大脑里面很清晰，更加有激情去把它表达出来。
1: 3年前，双江村依托紫昂艺术村，吸引画家靳廷瑶、青年编剧秦晴、川菜大师蓝明禄等名师入住，他们成为了村里的荣誉村民。原本就是涉洪人的吴一攀，成为了第一位入住村里的名师。
5: 哎，这个是哪个设计的？
6: 哪个设计？吴老师设计的。吴老师设计的。
5: 你们当时咋找到吴老师的呢？
7: 因为他有艺术水平的嘛。吴老师在这儿吃饭，我们就给他说，吴老师就说，那我给看看嘛。
4: 我说我来把这个纸、把那个线画好了，师傅按照我画的线来去起就对了。
5: 有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么大一个有名的大师，还给你们家设计了一个？
7: 就是的嘛，想都没想到这个有名的大师在这儿来，还给我们家设计这么好个。风景啊，哎呀，还有在这拍照的哟。
1: 邻居的问候和互帮互助，让吴一攀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与吴一攀一同入住村里的名师，则为这座质朴的小村庄带来了活力与生机。双江村成为名师创作的场所，开展研学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也成为游客体验乡村艺术的活态展示区。
8: 像双江这种的乡村里头，更能找到一种质朴的和接近大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这是搞艺术的人大家都向往的一种生活。
5: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桃花源记嘛，
8: 双江回去就是嘛。
9: 快乐的过每一天，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
1: 临近傍晚， 双江村。

0: 湖州花海热闹起来。
1: 嗯，主要是今天过来玩，过来拍摄那种古代武将的那种雄风。
2: 嗯，那配上这么柔美的风景，
1: 它这种的话就有一种卸甲归田的感觉啊。
0: 双江村党总支书记王参告诉记者，
3: 我就在思考怎么样通过一些小而精的活动能够把它持续的运转起来。我们就谋划了现在的周末双江系列的活动，把我们遂宁市内的很多的那个文旅新农人把他们引进来，有我们的说唱歌手、露营博主、策划师之类的，每个星期会有我们不同的周末玩家来牵头策划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它就像是开盲盒一样，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每个星期都有就是不同的期待和惊喜。
0: 去年双江村集结了37名文旅新农人，并推动了47名村民转型。当地政府完善全程陪跑机制，帮助大家盘活闲置院坝坡地，将其改造为露营地、非遗工坊等低成本空间，供文旅新农人们大展身手，并对每场活动给予补助和引流奖励。10余场市场化特色活动为当地创下了120余万的旅游综合收入。如今双江村集体收入跃升至50万元以上，全村人均纯收入从10000多元增长到30000多元。
2: 如果是你的话，你想策划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4: 我想在这里办一种小型的音乐会吧，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吧，我觉得我想把我的音乐和快乐传达给大家吧。
2: 那下一次就找你来办这个策划这个主题。
4: OK OK， 好的，一定努力。
0: 芝芝姐留下了，艺术家住下了，新农人扎下了根，他们代表着3根交织共生的线，一根连着泥土，一根连着理想，一根连着未来。这群破局的人拧在一起，就成了一股拽不动的劲儿，村子变活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的乡村超安逸？或许正是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
5: 你怎么理解这个双江呢？
6: 当然，双江肯定就是两条江，两江汇合既有分界线，但是我们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不同状态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的历史与当下，社会本土的文化和外地文化，曾经的游子在外面积累的一些东西和回到家乡来的这种融合关系。我觉得我们的双江村它不会被同质化，反而是一种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看似碰撞，实际上是一种大融合，各自有各自的展现的姿态。双江是一个平台，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7: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8: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智能按摩仪。很多老用户都知道618活动力度特别大，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 4008

0: 8277911 400-827-7911。
1: 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人体的精密器官。

0: 收，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
1: 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是好视力开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福利。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限时8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端午假期，四川各地纷纷端出精心烹制的文化盛宴，传统与潮流交织，人文与自然辉映，为广大游客带来多彩体验。
1: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里，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415.47万人。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4.41万人次，门票收入3635.48万元。与2025年同口径比，分别增长10.24%、10.69%。
0: 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199.68万人次。围绕传承端午民俗、弘扬传统文化、激活假日消费主线，全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民众深度参与文化体验，文旅市场呈现出了文化浓、体验热、消费旺的特征。
1: 在四川博物院，人们漫步展厅，回望古蜀先民的生活印记。三星堆博物馆热度颇高，青铜大理人、青铜神树等国宝和一系列考古盲盒、潮玩手办极具吸引力。
3: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首先就是先通过博物馆去了解一个城市吧。我注意到了这些鸡鸭猪狗啊，这些市井那些小，我觉得挺好的。很早之前人就他从这种模型似的记录下来，我觉得真是挺有意思的。
4: 我首次来到三星堆大约25年前，当时这里还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博物馆，来这里办理签证也很麻烦。最近免签政策使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游玩，随着中国的发展，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人需要亲身体验这里的各种精彩。
0: 有人和历史深度对话，也有人感受公园城市的文艺与浪漫。在成都高新区双交子公园，国风民乐点亮夏夜，草地音乐会拉满惬意时光，观众席地而坐，随旋律挥舞荧光棒。
5: 这场音乐会给我带来了一次非常棒的体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中国传统乐器在一起演奏，简直太棒了。
1: 各地日益丰富的文化体验也为这个端午增添了不少亮色。广安建川博物馆外，游客一边包粽子一边品读红色故事。泸州市泸县曲市庄园内，孩子们拾百草制香囊，感受传统节日的时代新意。泸州市泸县城东小学校教师罗小翠：
6: 就是想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把博物馆变成生动的第二课堂，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也体会到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0: 在攀枝花蓝尖社区三县历史文化街区，舞狮纳福、打油茶、包枕头粽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三县建设历史深度融合，一秒穿越激情燃烧的岁月。南充市科技馆打造起沉浸式科学集市，让非遗手工与气味竞技碰撞火花。在阿坝州九寨沟京侯谷景区，生态探秘、森林科考等研学课程备受学生青睐。
7: 在森林里真的看到猴群在树上跳来跳去， 观察他们拧毛

0: 西，还填了观察记录表。导师说不投喂不打扰才是最好的保护文字。
1: 在绵阳平武，端午佳节与羌族、瓦尔俄族节相逢，当地群众与游客一起体验民俗游街等特色活动，在浓浓的民族风情里传递节日祝福。平武县豆蔻羌族乡茶乡村村民薛英贝：
2: 早上的时候我们首先回去转山祈福，然后再回来一起包粽子跳沙篮，既让外地游客感受到我们的羌乡风情，又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了下去。
3: 在广元剑门关，对应24节气的24条板凳在表演者手中翻腾起舞，这项火遍全国的非遗绝技将传统杂技与现代国潮完美融合。
4: 感觉得挺厉害的，然后也第一次听说有这方面的一个非遗文化，觉得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然后我自己拍了视频，回去会分享在平台上让大家都看到。
1: 近年来，四川持续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将前沿科技融入野生动植物保护、水环境监测等生态治理全过程，让生态管护更精细，生态防线更牢固，不断绘就万物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
3: 近段时间，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平武老河沟片区完成了年度大熊猫专项监测工作，并传来喜人消息。工作人员两次清晰捕捉到同一只野生大熊猫觅食、饮水、林间漫步的完整影像。巡护员甘明东：
5: 我们今年用无人机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高海拔白文林区域进行了一个监测，监测区域大小量是2.05平方公里。我们的第一次的飞行的时候都已经发现了大熊猫。
1: 画面中，大熊猫正在竹林下进食，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间隔两天，系统再次在同一区域捕捉到它的影像。以往保护团队主要依靠巡护员经验、痕迹辨识及布设红外相机等方式完成监测，存在一定局限性。
3: 甘明东说，这次创新运用无人机巡查、热红外识别等科技手段，为野外种群监测提供了更精准连贯的技术支撑。
5: 以往的时候都是为期一个月，今年的话就是有了这种高科技设备的加入嘛，我们都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完成了白文林区的大熊猫调查。
1: 目前在绵阳平武已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科技巡护体系，让生态保护更科学更高效。平武县林草局野保股副股长涂正斌：
6: 推动保护由被动记录向智能管护转型，我们将融合 AI 与 DNA 基因技术，精准研判种群动态，科学修复栖息地，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严控人为干扰，全方位筑牢国家公园安全屏障。
3: 除了野生动物保护，四川环境监测的科技水平也在提升。在成都温江大朗堰水污染预警溯源站点，综合监管平台正对该流域的水质进行实时监管，一旦水质异常，系统可以快速比对数据库，锁定疑似污染源。成都市温江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熊小燕：
7: 我们前面对我们的一些区上的水重点排污单位，对他们的产污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废水的采集，通过分析，然后形成了一个它独有的光谱图，然后这个相当于就是它的一个指纹，在河水发生异常的时候，它的相似度又很高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怀疑到它的污水是不是下河了，我们就会更精准的去找到这个和那个污染源。
1: 目前温江已在杨柳河、大朗堰等关键流域布局两个预警溯源在线站，覆盖温江主要河流的12个监测断面，为流域生态筑牢防线。从山林到河流，四川正将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以智慧手段筑牢生态基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8: 学习新天地。
3: 接下来我们走进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上一集中我们说到，去教

0: 高农业，全会明确了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农村。全会提出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那么聚焦农民，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于是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强调，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其目的正是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过去十年，四川农民的收入已经实现过一次翻番了，但也要看到，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当前部分农产品价格较低，农民工稳岗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支撑乏力。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得持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打造川建工、川厨师、川妹子等川字号劳务品牌。15、1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必须抓实这一底线任务，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除了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农家书屋等乡村文化阵地的打造升级，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等。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乡村建设的主角，我们务必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推动老乡们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齐头并进，让广大农民朋友共享现代化成果。
2: 超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委科技办了解到，四川省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科创服务体系建设方案于近日印发，将进一步完善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科创服务体系，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方案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7年新增集聚科技服务机构、创新平台、科技型企业等500家以上，服务创新主体每次10万家以上，促成技术交易超过200亿元。
0: 记者从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近日德阳市成功入选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将获得不超过3亿元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成为继成都绵阳后我省第三个入选该国家级试点的城市。
2: 记者从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了解到，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已完成新一轮功能迭代更新，第三批试点空域于端午假期上线，率先开放成都中和湿地公园、江家驿苑、雅安名山千里江山图景区与绵阳北川九黄山景区四个点位，其余30多个新增点位将于近期陆续上线。
0: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前行。好，我们稍后继续。
3: 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周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我们替你活着》。
1: 积极迎战主汛期，我省各地织牢地灾防护网。
2: 夏至节气是田间管理的关键节点，我省正将农业科技势能转化为丰产动能，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注入强劲动力。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2: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全铺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

0: 没料到。
1: 咱们现在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千把块去，很不错。
0: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斯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斯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斯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2: 我们共产党奋斗在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2: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斯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斯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3: 越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4: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5: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斯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斯里镇，3万多人替于斯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斯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8: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

0: 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斯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斯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斯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四川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277911订购，直接就能够多得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3重限定好礼加送。电话记好：4008277911，4008277911。
1: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2个原因：一是精血亏损，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帮助精华更好吸收，贴完感觉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2: 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宾思爽感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4样礼品平时不会同时送，限时8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川广早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新时代新征程，穿越自然。
1: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
2: 在眉山洪崖大雨间歇之际，来自省地调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省地调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3: 本轮降雨雨量大，时间长，岩突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在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1: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我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七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主汛期临近，各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
4: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层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2: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我省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在遂宁射洪，今年新开工的广兴镇地灾治理项目已进入施工尾声。通过削坡减载、挡土墙砌筑等综合手段治理地灾隐患。
1: 而在广元望仓，今年计划实施的19处抢险救灾地质灾害治理项目中，15处也在近日顺利完工，完成了隐患消耗。剩余4处，施工方正陆续进场进行坡面清理、地质排危，后续还将开展边坡治理和主体加固。望仓县九龙镇苍山二社安置点崩塌治理工程现场负责人曾林贤：
5: 九龙镇苍山二社这个崩塌治理工程，前期已经完成了清灾去暖，现在正在进行抗洪涨主体及时开挖和这个覆壁多处浇筑工程和下面那个排污工程都已经在开始施工，这两项施工整体计划在20天之内完成。
2: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我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我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1: 日前，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遂宁市内江市人民政府行使省级用地审批权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7月20号起，授权和委托遂宁、内江两市人民政府行使省级用地审批权。
2: 根据通知，此次授权和委托的审批范围涵盖遂宁市、内江市所辖各县市区。在具体审批事项上，两市将行使省政府权限内的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审批权，同时受委托行使省政府权限内的土地征收审批权、使用挂钩指标报征审批权以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审批权。
1: 2025年以来，四川分两批次将省级用地审批权下放至成都、攀枝花、绵阳、眉山、泸州、乐山、南充、宜宾八市。随着遂宁内江的加入，四川省级用地审批权下放扩围至10个市。
2: 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跟踪指导地方做好省级用地审批的承接工作，优化用地报批机制，标准化、高效化、便捷化的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撑。
1: 近日，四川省2026年矿业权出让区块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推介会共推出32个重点优质区块，主要包括油气、锂、铜、金等战略性矿种，分布于攀枝花市、广元市、乐山市、宜宾市、达州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区域，均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和资源潜力。
2: 近年来，四川立足资源优势，加强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的供给和投入，推动关键矿产高质高效利用和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积极成效。近3年，矿业权出让收益连续超100亿元。2026年已出让矿业权79宗，成交价53.4亿元。据悉，本次集中推介的区块将陆续批次投放，届时将在自然资源部、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以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上发布。
0: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接着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已是夏至时节，四川盆地暑气渐盛，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节点。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关于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部署要求，巴蜀大地正加速推进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夯实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根基。
2: 夏至前后稻香虾肥，在泸州泸县玄滩镇新屋村，期望伟罗氏沼虾苗正分批游入标准化稻田。当地创新推广中稻加再生稻，大头虾加小龙虾的双稻双虾轮作供养模式，巧打时间差，避开市场低谷，实现错峰上市。新屋村稻虾种养户李昌文：
6: 传统的稻谷种植模式是约1000多块钱一亩，通过多双稻双虾模式，在种植稻谷的基础上增长了500-600，收益还比较可观。
1: 如今泸县不仅稳坐四川稻虾产业的头把交椅，更依托专合社的联农带农机制与技术赋能，推动全县双稻双虾高效模式推广面积已顺利突破10000亩大关。该模式可实现每亩产年产小龙虾200斤，罗氏沼虾160斤，水稻1300斤，亩产值达1.7万元以上。
2: 夏至是万物蓬勃生长的节气，眼下达州的72万亩投机种麻迎来了丰收采摘季。在大竹县，本地农业科技企业联合高校潜心研发，成功推出第8代反拉式

0: 苎麻打波机，彻底告别了世代沿袭的手工剥麻历史，实现初加工全程机械化。当地农科企业技术人员蓝成香：
1: 目前我们最新机型每小时可打10麻150斤，麻壳含量控制在10%以内，安全性能、作业质量大幅提升，相比传统人工机械作业效率提升10倍以上。
2: 仲夏时节也是安宁河流域夏秋蔬菜种植的关键期，在攀枝花市米易县，当地蒲公英农业科技育苗基地按下智能快进键，40亩育苗大棚完成全面智能化改造，播种、通风、浇灌等基础工序全由机械设备代劳。智能化重构生产流程后，基地综合用工成本直降60%，种苗产出效率提升40%。基地负责人陶广奇：
3: 以前每天20个工人干一个整天，到现在呢，我们6个工人干半天就干完了。
0: 依托智慧大棚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年产优质果蔬种苗达4000万株，不仅能满足攀枝花本地需求，还辐射凉山、云南、贵州等周边区域1.6万亩果蔬种植，每日近30万株种苗分批外运，为安宁河流域夏秋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坚实支撑。
2: 智慧大棚改写了育苗模式，而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混撒拉村的智慧农业园区，芒果产业大数据平台24小时在线，通过智能分析研判，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标准化种养方案。当地芒果产业致富带头人白永云：
4: 我们在这上面看到气温，50度，包括光照度这些东西，还有病虫害，我们能更及时地发现问题，更精准地管理到位。
0: 如今混撒拉村智慧农业园区已搭建起覆盖种植、管护、防控、溯源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体系，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76.5%以上，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种植收益提升10%以上，年产优质芒果2万吨，产值近1元。
5: 今天是6月22号，早安。莲叶举着绿伞排排站，荷花顶着腮红微微笑，满池清香诉说着夏天的专属浪漫。今日早安寄语：和气生财，好运连连。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